0: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双城、二城、延寿、上智、五常雨量呢是中雨，局部地区呢是暴雨，其他区域小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西部29到31度，其他区域呢25到28度。一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延寿、上智、五常雨量中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其他区域呢是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今天呢有雷阵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出行呢，请大家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地带积水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维持，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张莹。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嘉南至同江站、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集贤至刷山站去往同江方向，母绥高速兴源站出入口封闭，贺海高速双峰至伊春站封闭，贺达高速西发至麻山站、万兴站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绥北高速绥化至黑河方向、K106+432 至K82+545公里处、贺海高速哈尔滨至伊春方向 K294 公里处、贺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贺达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金厂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降雨频繁，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路面摩擦力降低，请司机朋友们务必提前减速，加大安全行车距离。途经积水路段时，请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行驶过程中正确使用灯光，降雨天气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请留意后方车辆动态，防范追尾事故的发生，全程谨慎驾驶。若遇强降雨导致能见度严重不足、行驶困难等情况，请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整，或从就近的出口驶离高速，保障自身与车辆的安全。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啊。我们还有一位幸运听众的这个名额啊，那您呢幸运听众将会获得2张啊明天晚上去冰雪大世界看哈冰秀的这个机会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吊车缓缓的起吊，大型栈道餐车被移走，最近呢新余街、新明街迎来了环境秩序大提升。消防区、城管执法和环卫等多部门针对两条街巷长期存在的栈道障碍物、违规经营、杂物乱堆等市容环境顽疾开展了专项集中整治，以拉网式清零行动清扫街巷乱象，打通城市公共空间，优化辖区的市容环境。辖区执法人员介绍，新余街、新明街区域经常被商户私自设置的挡车桩、水泥墩、条石随意摆放，不仅挤占了人行步道，也给市民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沿街路段部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户出店经营，散落的杂物、摆放的桌椅让原本宽敞的街巷变得拥堵杂乱，各类违规广告横幅也破坏了街巷的整体风貌。针对这些长期遗留、反复反弹的环境秩序难题，执法人员呢坚持规范文明执法，先对沿街商户摊贩进行耐心的劝导，宣讲城市管理相关的规定，引导经营者呢自觉整改、规范经营。对于积极配合的商户，现场督促其清理占道物品，规整店外的区域。对于拒不整改、长期占用公共道路的违规餐车等大型占道设施，工作人员呢启用了专业吊车、清运车辆进行集中调运，彻底移除，坚决杜绝私占公共空间的行为。同时呢，作业人员全面清理街巷内的落地广告牌、墙体违规贴画以及沿街横幅，逐一清扫路边长期堆积的杂物垃圾，实现这个全覆盖、无死角的整治。那这次专项整治行动呢，集结了执法队员、环卫工人20多人，出动执法车、环卫作业车以及专业吊车等各类车辆6台，靶向破解新余街、新民街市容痛点难点。在整治现场，各作业力量分工清晰，紧密配合，整治工作高效有序的推进。截止到目前呢，行动已经累计清理长期占道堆放点位10多处，移除挡车桩、水泥墩、占道桌椅等各类障碍物50多个，规范整治占道经营行为15起，调运清理长期占道餐车3台，清除违规落地牌、墙体广告以及违章条幅共计7处，街巷占道拥堵、环境杂乱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改善。

延吉发来了信息啊，说安国街往安发街方向一台轿车和一台电动车相刮蹭，占据了右转弯车道啊，影响交通，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九二五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喂。

0: 好，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受降雨天气影响，鹤哈高速伊春到哈尔滨方向294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调整旅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喂。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呢，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那我省的这个医生团队啊，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呢定制了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的啊非常大的这个近视手术的一个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啊，这个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最近呢，南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了辖区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开展了红色教育参观活动，并且呢，举办了迎八一主题竞技比赛和节前的慰问活动，让老兵们欢聚一堂，追忆红色历史，切磋交流竞技，共叙深厚的军旅情怀。全体人员呢走进了第四野战军纪念馆参观学习，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

参观展厅，重温第四野战军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初心使命，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奋进拼搏，为城市建设发展贡献老兵力量。参观结束之后呢，营八一文体趣味竞赛开赛，活动呢设置了象棋、乒乓球等六大竞赛项目，兼具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参赛人员呢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文明参赛，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退役军人团结友善、积极向上的优良作风。为了切实的把组织关怀送到困难老兵身边，活动当中呢还为患病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发放了慰问金，鼓励啊这个坚定信心、乐观生活。那这次呢迎八一系列活动以红色教育铸魂、文体联谊聚力、暖心慰问剧情，传递尊崇关爱。南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呢将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进一步的营造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好，今天我们第三位幸运听众呢是选择李润波哈、啊，刚给我们提供那个信号灯线索的这位朋友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听节目，刚我们的导播联系你啊，这个没接电话啊，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呢，就发送两个人的手机号、名字还有身份证号啊，如果明天晚上你能去看哈明星的演出的话啊，你呢就这个发送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如果去不了的话呢，或者一会儿我们导播可能会联系您啊，您去不了的话我们再选其他的这个听众啊。我的手鼓总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宠粉福利呢是大牌香水五卷一啊，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香水啊，发送关键词香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啊，全都是各个品牌的镇店的爆款，常年断货啊，这个大家肯定不会踩雷的。不管是质感呢、留香还是香道层次呢，都是平时我们那普通香水没有办法比的。比如说香奈儿蔚蓝啊，它是百搭的中性香，男生女生都能驾驭啊。如果给男生买的话，或者男生自己买的话，你就买这个就行，蔚蓝啊，蔚蓝。然后圣罗兰的傲飘明呢，它是经典的甜香，加布利尔呢是专属女士的气场香啊，非常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呢是非常甜美柔和的啊，自由之水呢是非常气质洒脱高级的，尽显优雅范儿的这个香型啊。今天呢咱们重磅破价福利啊，真的是全年捡漏的好机会啊。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平时得950啊，100毫升的加布利尔的那930。圣罗兰自然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平常呢都得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也得1000出头。今天呢咱们七夕大促啊，你还不知道给自己的爱人买什么礼物的朋友，那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只要299，随便选一款都是299啊。为啥便宜？因为它是临期的啊，是临期的。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但是临期，所以价格呢才能这么低啊。大家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两个字香水，直接可以下单了啊。页面上有详细的有效期的这个到的这个时间啊。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赫哈高速伊春站到日月峡站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为降雨路面积水，赫哈高速267公里到293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请哈尔滨去往伊春方向的车辆呢从双峰站提前驶离，伊春到哈尔滨方向的车辆呢从铁力站提前驶离。另外呢哈同高速集贤站到同江站去往哈尔滨方向解除封闭，哈同高速嘉南站去往哈尔滨方向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头供热、哈尔滨热电厂和金山浦热源厂热网联网的工程，全市供热一城一网分布项目施工发布了招标计划，标志着哈尔滨市热源互联互通、供热管网一体化改造工作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项目呢，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组织推进，建成之后呢，将会打通三大热源的输送通道，补齐区域供热短板，全方位的提升滨城冬季供暖的保障能力。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复，工程核心建设内容呢是新建 DN1000 到 DN350 啊多规格的供热管线，管线总沟长3505米，其中 DN1000 主管线沟长2139米， DN700 管线沟长848米，配套敷设 DN600 DN450 DN350 支线分别是26米、471米和19米，通过大口径主干管网实现哈头供热、哈尔滨热电厂以及金山浦热源厂三大热源站点的热网互联互通。作为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重点的分布项目，那这次热源联网工程是哈尔滨市供热系统冬病夏治的关键民生工程。通过新建联通管网，三大热源呢可以实现热源互为备用，

热量跨区域调配，供热高峰期可以多热源协同出力，频峰期优化调度降低能耗，遇单一热源检修故障停机时，其余的热源呢可以快速的补供，从根源减少低温断供的风险，均衡片区的供暖温度。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山河。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30号热力同心温暖护航供热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圆满收官。那这次竞赛啊，是由哈尔滨市机械建材医药能源工会主办，多家热电企业工会联合承办协办，来自全市供热行业320名一线技术能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赛事呢，紧扣冬季供暖保障实际，围绕供热运行、设备检修、管网调节、客户服务等一线核心业务设置了比拼项目，采用理论笔试加现场实操的综合考核方式，全面的检验职工设备运维、故障处置、节能管控、群众服务等综合素养。赛前呢，各个参赛企业工会广泛动员，依托岗位练兵、名师带徒，集中实训，掀起了全员钻研技术、苦练技能的热潮。赛场之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沉着应战，严格的遵循安全作业规范，精准完成了阀门调试、管网查漏、二次网水力平衡调节、模拟用户诉求处置等操作，毫厘之间尽显专业功底，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良好风貌。整场赛事组织规范，竞赛氛围浓厚。

0: 好，刚刚选的那位幸运听众明天晚上他去不了啊。那今天的第三位幸运听众呢，就是乐贝啊，这位朋友啊，139手机尾号是1466的这位朋友，你呢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把你的名字、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两位朋友，两位名字的啊，两位去看演出的朋友的啊，这个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
1: 二番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山经过。
0: 您呢是今天的第三位幸运听众啊，今天的第三位幸运听众，这位乐贝这位朋友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连日来呢，全市的市场监管系统持续的开展了暑期护理专项检查。31号呢，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来到了哈尔滨极地公园、太阳岛风景区等景区，开展了旅游市场价格监管与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全方位的守护游客安心避暑之旅。在景区的现场，执法人员呢重点核查了景区门票、游乐项目以及商铺商品明码标价的落实情况，紧盯价外加价、临时加价、虚假折扣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规行为，引导经营主体恪守诚信经营底线，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呢，执法人员对景区的观光车辆、电梯等特种设备运行状况、检验有效期、日常维保的这个记录以及安全警示标志开展了细致的检查，督促运营单位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设备日常巡查、人员持证上岗等制度，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为了防持续的护航夏季旅游季，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推动旅游市场监管常态化机制建设，在价格监管方面实行全场景常态化巡查，聚焦景区、酒店、特色商街等重点领域，常态化的开展合规引导，通过上门宣讲、线上推送政策指引以及明晰经营合规边界，联合发改、文旅等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处置长效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呢坚持零容忍，从快从严处置。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层面，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景区、游乐场所以及宾馆、酒店等人流密集区域，围绕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观光车辆、电梯等重点设备开展多轮全覆盖的专项检查，并且呢面向经营单位和游客普及安全知识。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织密旅游市场的经营秩序防护网，兼顾市场秩序规范与安全底线守护，以扎实监管成效擦亮冰城旅游诚信口碑，全力的保障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让广大游客在哈尔滨享受安心舒心的旅游体验。

好，我们来关注几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鹤大高速西长发站去往鸡西方向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鹤大高速西长发站啊，西发站，鹤大高速西发站到三联站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鹤大高速明义站到化南站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鹤大高速万兴站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鹤大高速西长发站去往佳木斯方向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眼下呢，正值哈尔滨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各地游客呀纷纷来到冰城打卡游玩，景区、特色街区、宾馆、夜市的人流络绎不绝。为了守住旅游安全底线，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呢全方位行动，多措并举排查火灾隐患，普及消防知识，全力的守护游客平安畅游冰城。旅游客流激增，各类场所啊，这个消防安全的风险呢也随之上升。结合景区啊、宾馆以及 KTV、夜市等涉旅场所人流密集的特点，消防部门呢同步推进了隐患排查、实战演练和消防安全宣传。在热门景区，消防人员呢组织员工开展了实景应急演练，模拟火情报警、人员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场景，锻炼景区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针对酒店、电玩城等经营性场所，监督

消防人员呢错峰开展夜间检查，逐个摊位排查燃气用电隐患，向摊主呢普及收摊断火断电断气轻杂物的安全准则。面对大量的亲子游客、老年游客，宣传员呢走进景区酒店，用拉家常的方式讲解防火知识，让安全提醒融入到游客吃住行游玩的全过程。在热门打卡地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消防安全宣传火热开展。道外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联合志愿者走进沿街商铺，向往来的游客、经营商户发放消防宣传资料。这片老街区古建筑木质结构比较多，游客常年密集，不少的商铺后厨长期使用燃气，油烟管道、电气线路都是火灾隐患点。工作人员呢现场耐心讲解油烟管道定期清理、疏散通道不能堵塞、日常电器自查等实用的防火要点，面对面的提醒商户绷紧安全这根弦。随着冰城文旅热度持续走高，涉旅场所消防安全一刻都不能放松。据了解呢，哈尔滨消防救援部门将会持续紧盯各类文旅场所的隐患，常态化的开展检查、宣传和演练，守住安全防线，保障广大游客安心消夏，尽享冰城夏日风光。再来关注啊，贺大高速西长发站去往佳木斯方向呢解除封闭，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随北高速绥化到黑河方向106公里加432米处到82公里到加545米处解除临时交通管制，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

1号星期六，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双城、阿城、延寿、上智、五常雨量中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其他区域小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西部29到31度，其他区域25到28度。一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延寿、上智、五常雨量中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其他区域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今天呢有雷阵雨天气，降雨的同时呢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积水地带。另外呢，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维持，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节目啊。那关键词高速或者高速路况，可以查看实时更新的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最近呢，记者从太阳岛风景区了解到，景区的荷花陆续开放，万代湖荷花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不少的市民游客呢来到荷塘边赏荷休憩。幸福就是雨天晴，沿着太阳岛湖畔茶社前行，万代湖的水面开阔，层层的荷叶铺满了湖面，粉色的荷花错落挺立，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完全盛开，粉瓣簇拥着嫩黄色的莲蓬，微风吹拂，花枝轻轻晃动，淡淡的荷香伴着江风四散，驱散了盛夏的暑气。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随着日光的变化，荷塘景致呢各有韵味。清晨，荷叶拖着晶莹的露珠，水珠呢坠入湖面，荡起了层层的波光。午后，荷花碧叶和蓝天云影相映，无需滤镜就能拍出清新的画面。与南方的荷塘景致不同，那太阳岛的这个荷塘啊，兼具了北国风光的开阔感。岸边的林木环绕，温婉荷塘景观和北方的园林风貌融为一体。不少的游客驻足湖边，伴着蝉鸣静赏荷花，享受着闲适的时光。景区也提醒游客朋友啊，现阶段呢是太阳岛荷花最佳的观赏期，市民游客呢可以穿着浅色系的衣服，沿着荷塘步道漫游打卡，拍摄效果呢最好。

让阳光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盛夏时节啊，道里区雨阳公园里的荷花呢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满塘的碧叶连绵舒展，粉燕睡莲次第绽放，灵动的麻雀呢驻足在荷叶之上，飞鸟呢穿梭在荷塘之间，为湿地美景呢增添了盎然的生机。水面上硕大的荷叶层层叠叠，深浅不一的绿叶啊铺满了湖面，粉色的荷花亭亭玉立其中，宛如仙子。麻雀悠然地停栖在荷叶的边缘，时而静立休憩，时而呢振翅穿梭在花叶之间，灵动的身影和静美的荷塘啊相映成趣。亲水的木质栈道蜿蜒深入到荷塘当中，不少的市民呢沿着栈道漫步赏景，驻足拍摄荷塘和飞鸟相融的自然画面，大家沉醉在和风绿意之中，近距离的感受哦这个城市湿地独有的自然野趣。据介绍呢，当前啊园内的睡莲荷花正值盛花期，景观呢可以持续到八月中旬。清晨水气温润，飞鸟活跃度更高，是观赏和拍摄荷塘生灵的黄金时期。我走过青草，大家呢继续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啊，今天的关键词呢是香水啊，今天的关键词是香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香水五选一，今天呢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啊全都是各个品牌的正店爆款啊，常年呢都是热销断货，闭眼入不踩雷啊。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男生女生都能驾驭，如果你送给男生或者男生自己买的话呢，你就买这个蔚蓝就可以了啊。圣罗兰傲飘明它是经典的甜香啊，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女士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它呢非常的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自由之水啊，气质呢非常的洒脱高级，尽显优雅范儿。从清冷中性甜香到气场啊，温柔少女全都覆盖，不同风格都能够找到你非常喜欢的这个香味啊。今天咱们是重磅破价福利啊，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平时呢得950，100毫升的加伯利尔930，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和傲飘明90毫升日常价呢都在1700左右啊。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也得1000出头。今天呢咱们七夕大促啊，给大家带来的是破价秒杀。刚刚说的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啊，无论哪一款都只要299。今天呢让你花平时平价香水了啊，就是一般香水的这个预算就能拿下啊高级的大牌香。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大家千万别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全程麦连溯源。大家在详细页面下可以看到啊，就是大家不同香水的这个有效期，因为它是临期的啊，因为它是临期的，所以呢这个价格可能就特别的划算啊，特别的便宜。这个有到27年12月份的啊，有到27年5月份的，有到27年3月份的，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啊来选啊，喜欢的这个香型来选就可以了，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香水两个字。

好，继续来关注啊，盛夏的福田里，春日丁香早已凋谢，不少的市民以为要再等来年才能够邂逅丁香的芬芳。最近呢，有市民在群力丁香公园游玩的时候，意外的在绿植丛中发现了一簇簇淡紫色的小花，看上去呢，酷似是丁香，盛夏开花的景象让人非常的惊喜。眼下呀，丁香公园夏意正浓，人工湖睡莲绽放，园内呢还有不少的多彩夏花争芳，吸引了许多的游人前来畅游打卡。漫步园中，想要寻到这处别致的小花并不容易。据拍摄者讲啊，它呢零散的生长在草木之间，花枝藏在茂密的绿叶里，不留意的话很难发现。枝头花开状态参差不齐，大部分呢还是紧实饱满的紫粉色的花苞，只有少量的花朵慢慢的舒展花瓣，玲珑的小巧紫色的小花星星点点的散落其间，仔细观察呀，还能够寻觅到少见的五瓣花朵。没有春季紫丁香轰轰烈烈盛开的景象，细碎淡雅的小花掩映在绿意之中，形成了一处清新别致的夏日小景。一些市民不禁会问，盛夏绽放的丁香究竟是什么品种呢？记者呢就此采访了东北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郑教授说呀，这种植物学名叫做小叶玲珑花，大家呢常叫它小叶丁香，也有着四季丁香、二度梅的别称。原生种群呢主要分布在我国华北、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啊多为人工栽培。和哈尔滨常见的紫丁香、爆马丁香不同，小叶玲珑花啊自带一年两度花开的特性，它呢这是由物种啊自身遗传特质决定的。据了解呢，小叶巧玲珑花首轮花期呢在每年的五月份到六月份，第二轮正常花期呢一般出现在八月份到九月份，眼下呢已有零星的花朵提前绽放。在哈尔滨，它的栽种范围比较广，像城市公园啊、大学校园等内啊都能够见到。植株耐秋碱，常被用作绿篱，一年两次开花的独特优势是它区别于本地其他丁香品种的最大亮点，为盛夏的城市增添了一抹难得的花香。冰城夏日悄然绽放的小叶玲珑花延续着冰城独有的丁香浪漫。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北京时间9:36哈，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北安到黑河方向822公里到826公里处呢，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啊，请去往黑河方向的车辆呢，在西岗子收费站驶离。过往的车辆呢，提前规划绕行路线，计划施工时间是8月1号到8月15号。另外呢，吉黑高速詹河到黑河段解除限速。哈大高速卧力屯到大耿家方向51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另外呢，盐运局发来了信息，有一东路由顺江街往北20道街的方向，现在两台轿车相刮蹭，占据了两排车道啊，请大家注意避让。有一东路由顺江街往北20道街的方向，两台轿车相刮蹭，占据了两排车道，请大家呢注意安全避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记者呢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受连续潮湿天气的影响，图书馆主楼一楼的少儿阅览室、亲子阅览室的部分棚顶墙皮呢出现松动脱落的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少年儿童读者的人身安全，管区呢将会对相关区域开展专项维修施工，两处阅览区域呢临时封闭，具体的安排公告如下。那这次临时闭馆时间呢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到8月7号星期五，主楼一楼的少儿阅览室、亲子阅览室全域暂停对外开放，8月8号星期六恢复正常啊这个服务。闭馆期间呢，少儿图书借还服务

正常流转。有借阅需求的读者呢，可以前往馆内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办理相关的业务。为了满足暑期小读者的阅读需求，图书馆呢已经在24小时自助图书馆增设了少儿新书专属书架，集中投放全新的少儿读物，方便孩子们挑选和借阅。

0: 幸福就是眼中镜盘中餐身边人细水长流的人生，幸福就是。
1: 好，北京时间9:46，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那为了配合国省干道的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会临时封闭哈洪公路的交通啊，将会临时部分封闭哈洪公路的交通。具体的事项呢是这样的：首先，2026年8月5号到2026年8月10号。临时封闭哈洪公路绕城高速跨线桥头到哈尔滨城市学院门口的双向道路交通，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可以从江南中环路、长江路、哈城路来绕行。第二呢，就是2026年8月11号到2026年8月20号，临时封闭哈洪公路哈尔滨城市学院门口到新华桥双向道路交通，施工期间呢，途经车辆可以从Y626乡道来绕行。交管部门也提示哈，因为施工路段呢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指示标线以及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好，北京时间9: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下个星期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0: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今天三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祝各位周六快乐啦。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一起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大启高速庆北站去往齐齐哈尔的方向车流量大，车间缓慢，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交警开展了公共车位专项清障，对沿街私设挡车桩、堆放杂物占车位的行为进行了集中的整治。连日来，单位大队清理了各类占道物件，一共是70多件，现场普法劝导群众自行清障。交管部门将会常态化巡查监管，盘活公共停车资源，规范城区的静态交通秩序。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公开这样的一个公租房的配号的消息。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近日发布消息，全市6区3类保障家庭公租房摇号

定在了8月4号上午9点半，摇号过程全程公正。8月10号到12号，大家按照摇号的顺序选房，结果会线上公布。提示大家，无故缺席、逾期不办理入住，都会放弃资格，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蛋葛家的方向 K510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志文，我们结婚吧，10:1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来到了周六，周六的美好时光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不管现在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在路上，在风景当中，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发送到我们今天的副驾留言板当中，和我说一说今天你在哪儿，在干嘛，你的每一段日常我都愿意听。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严玉吉提示大家，康安路由安阳路往故乡大街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康安路由安阳路往故乡大街的方向车多车行缓慢。另外高速方面，一起高速建兴到北安段解除限速。刚刚你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严吉来问候了，说还是你啊，又三个小时。没错，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超长加更版的有事情召925，这个时间段三个小时陪伴大家一起来过周末，美丽的神话。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上午的10:1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有朋友在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提供路况了，在一街工滨路往珠江路的方向，过香安街信号30米处，那一辆私家车将一名骑手撞倒了，那骑手现在是有一些受伤，事故占据了2排车道，请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避让啦。再来和大家来重复一遍，这个路段呢是蔡邑街工滨路往珠江路的方向，过香安街的信号大概30米处，有一辆私家车将一名骑手撞倒了，然后呢现在骑手有一些受伤，事故占据了2排车道，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也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上一场新车发布会，有了一个小小的舆论和舆情，就是写了一个新车呢发布了，说可以加92号、95号和98号汽油，于是呢就是这么样的标注，导致了大家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热议。所以我们用这个小节的时间讲一讲这个加油到底应该怎么加。那经过网上这场的新车发布会呢，也是在车友当中有一个用车的话题，就是车辆标注可加注92号汽油，是不是代表95、98号油都能够随便加呢？有不少人有疑惑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抛开各类的车型的宣传，单纯的和大家讲一讲92、95、98汽油的标号这个底层的常识。首先纠正一个普遍的误区啊，汽油的标号代表的不是纯净度，而是它的辛烷值。那辛烷值核心的作用呢，只有一个，就是衡量汽油的抗爆震的能力。数字越高，那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那不同标号的汽油，基础的热值包括清洁度差别很小，不存在高标号油更耐烧、动力更强的说法。很多车主会觉得说加95号更有劲儿，大多都是心理的作用。再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发动机爆震是什么。发动机气缸压缩这样的一些油气混合物的时候呢，如果油品抗爆能力不足，那油气会在火花塞点火前提前自燃，多处火焰呢会对冲，就会引发这样的一些爆震。长期爆震会磨损活塞啊，或者是气门，还会堆积大量的积碳，直接会拉高油耗，损伤发动机。那结合我们日常开车分两种情况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加油的规范。第一种，车辆说明书标注最低加92号汽油，那这类的车原厂点火的参数适配低标号的油品，日常加92是完全够用的，偶尔加一加95、98不会伤车，但是完全没必要。长期加高标号的油呢，只会多花油钱，得不到额外的提升。那像跑长途偏远的乡镇，只能够加到92，也完全不用担心损伤车辆，所以这也是不少长途自驾车主偏爱92适配车型的原因。

第二种就是车辆明确要求必须加注95号以上的汽油，这一类车大多都是压缩比高，然后带涡轮增压或者是增程的车型，出厂点火提前角度按照了这样的一个高抗爆油品的标定，是绝对不能够长期加注92号汽油的，但是偶尔应急加一次问题也不太大，因为车辆自带这样的一些爆震传感器会自动调整点火的时间，但是长期混用低标号的油，那传感器调节就会达到极限，持续爆震会加剧发动机的损耗。那像很多的增程车型、性能的家用车，原厂都要求95起步，就是为了要保障增程器或者是发动机的热效率和行驶的静谧性。那这里要和我们哈尔滨的车友们整理了四条日常加油的实用提醒，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要严格遵循车辆手册最低标号的要求，能加92就不用硬加95，要求95的车也不要为了省钱长期加92号汽油。第二个点呢，就是跑远途、下乡、自驾优先选择支持92号油的车型，因为很多的乡镇呀、国道呀、很多的小型加油站只供应92，所以也不用半路发愁找不到高标号的油了。第三就是不同标号的汽油偶尔混加完全不用紧张，半箱92搭配半箱95不会损坏发动机，只是不建议长期这样随意的混搭。那第四点呢，就是不要盲目跟风加这样一些高标号的汽油，同等路况的条件下，92和95的油耗差距可以说微乎其微，那长期加高标号的只会增加用车的成本。当然了，补充一点出行提示啊，就是暑期这样的一个时候，是很多车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听众自驾周边或者是省外长线，像黑龙江不少的县域包括邻居加油站的油品类比较少，所以出行之前也要提前确认好自家这个车辆的用油标准，避免半路加错油影响旅途的车况。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小节的用车知识点，汽油标号只看这个抗爆震，能加92的车可以兼容更高的标号，但是没必要。要求95的车呢，也千万不要长期加92号，要按需要加油才能够更省钱也更护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召集25，如果大家有路况咨询、维权纠纷、民生求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5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和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再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绕城高速朝阳到群力的方向 K17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乌吉密到上智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0: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周六的美好时光正当时，所以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啊，全程出行动态实时更新，宝藏好剧组持续分享，还有一直在线的好音乐陪伴大家，把周末的快乐拉满。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叶平洲来问候了，说天文上午好，还上午好呀。在这样的一个周六，虽然外面的天气并没有十分的阳光明媚，但是今天天的这个舒爽度还算不错，所以周六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也欢迎你来随时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这首歌房东的猫 New Boy。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交管部门近日发布通告，哈洪公路分两段进行临时的封闭养护，那其中2026年8月5号到8月10号临时封闭哈洪公路绕城高速跨线桥头到哈尔滨城市学院门口段双向的道路交通，施工期间途经车辆可以从江南中环路、长江路、哈城路绕行。8月11号到8月20号封闭哈洪公路哈尔滨城市学院门口到新花桥段的双向道路交通，施工期间途经车辆可以从 Y626 乡道绕行。交警部门提醒车辆和市民朋友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遵守现场的交通指引，有序通行。哈尔滨市教育局已经正式公布2026年普通高中、民办高中统招、小语种、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市民朋友可以登录哈尔滨教育云平台或者关注哈尔滨市教育局官方公众号进行查询，各初中校内也会同步公示录取的相关信息。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4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 K206+900 到 K227+459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车道，那提示大家注意避让。计划施工开始的时间会延长到8月3号的5点钟，一直到8月30号的18点钟。另外，哈大高速大港加到卧底屯方向 K523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刷屏了家长圈的一件热门的小事儿。眼下呢正值暑期，相信不少这个接送娃呀，或者说带孩子出门的游玩的家长，手机这个群里面就没断过，尤其是各种各样的班级群啊。最近一篇热门的生活观察文章刷屏全网，话题呢也特别戳这个学生家长们，宝爸宝妈们，就是第一批被许家用打印机逼疯的家长，现在已经扎堆出现了。我们先说一下这样的一个直观的现状，现在打印机直接成为了家家户户的育儿刚需家电。哎，想一想家里面是不是都有呢？像我们小的时候暑假呀，老师这个黑板上抄作业，自己抄在本子上就能够完成了。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各科的暑假的习题、每日一练呀，或者是背诵提纲、实践记录表，全部都是老师往家长群里面发一份 PDF 的文档，整个暑假零零散散的发，加起来动辄可能一两百页的打印量，要么就是隔三差五，还有一些补充的练习需要临时下发。那不少家长也是吐槽了，说家里面的打印机暑期开始这个工作的频率啊，堪比996的上班族，隔一两天就要打一大摞，墨盒啊 A4 纸也成为了家里面常备的囤货。机器卡纸、缺墨、故障停机更是家常便饭了，半夜孩子要交作业，家长就蹲在茶几前这个拆机器，这个弄碎纸，成为了很多家庭的一个暑期的常态。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出游出行的尴尬，那这点可能很多的喜欢带小朋友们自驾出去的家长会深有体会。很多家庭规划暑期旅行回家探亲，第一件事儿不是查看景区的攻略，而是要确认酒店能不能够打印作业。不少家长分享了避雷经历，说酒店大堂打印大多都是限页数的，超出就要两元一页了，20多页的作业可能一趟就要花几十块钱。于是现在网上还出了这个暑期出游电器清单，打印机直接排在了榜首。有家长说了，说带它不一定提升这个旅行的体验，但不带这档中文都没有安全感，随时要担心群里面突袭的打印任务。嫌出门带机器麻烦的家长呢，也会找线上代打的这样的一些店铺，但是遇上了临时要交的作业，那线上的快递就根本来不及了，只能够自己想办法应急。打印作业只是一个表层的麻烦，但是更耗精力的是现在一整套的家庭式作业。家长们变相成为了学校的编外助教。第一类就是五花八门的打卡任务，比如说这个跳绳录视频啊，做饭拍照，读书背诵出境，然后家务的劳动打卡。我还记得我的弟弟在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帮助家里面做劳动啊，一定要做家务，然后一定要拍照打卡上传到群里面，全部都是要拍摄素材然后上传到班级群。不少打卡的道具呢还需要额外花钱来置办，像种菜打卡要买花盆买种子，家务打卡呢要添置这个清洁的工具，长期下来可能每个月要多花出几百块的固定开销。那家里面如果是老人带娃的，老旧手机的内存不够拍视频呢，那不少家长还要专门给老人换新手机。第二类呢就是实地的实践作业，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款的任务啊。这个帖子当中呢举了说北京的孩子的实地测量古桥的例子，诶，这个是不是很奇怪？所以不知道我们本地的一些中小学有没有安排像城市的探访呀、古迹观察呀这样的一些实践的任务，需要孩子单独出门，诶，好像也不太安全，只能够家长全程陪同。那开车往返现场盯安全，举手机拍证这个视频，工作日抽不出时间，所以就只能休息日的时候，比如说周末呀、暑假呀，这个时候再去掉。那当然了，还有最让家长头疼的就是亲子的手工作业、手抄报等等。低龄的孩子动手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像完整构图、上色、立体装饰根本就没有办法独立完成。那如果单纯的让孩子自由发挥，成品交上去还容易被退回来，所以家长群里面其他的孩子精致的成品一对比，不少家长就只能等孩子睡觉之后自己熬夜赶工。那现在二手平台甚至衍生出了手抄报代画的生意，可能几十块钱一幅，月销上千单，背后全部都是被作业折腾无奈的家长。有家长感慨了，说以前学生独立完成作业，现在作业呢直接变成了全家总动员，文艺员、摄影师、手工师傅、安全员多重身份全部都压在了家长的身上。班级群里也是必须要置顶变成一个星标，哎，上下班路上第一件事就是刷刷群，生怕漏看掉通知，孩子完不完成作业也会被老师在群里面点名。

所以不知道啊，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扰呢？就是好像现在的作业学生独立完成的越来越少了，好像越来越多的是需要家长一起来协同配合。当然了，也简单和大家总结几个实用的小妙招，一起来关注一下吧。第一，就是可以统一囤一些大量的墨盒啊，整箱的 A4 纸，集中整理群内的 PDF 文档，批量打印，减少这个机器的频率开关机卡纸的故障。第二，就是如果是短期的短途出游，可以提前把近期的全部作业一次性的打印装订，然后避免异地临时打印加价呀，或者是找不到打印店的困扰。第三，就是像手抄报、手工类的作业，要放平心态，优先保留孩子自主创作的部分，不用过度的追求精致成品，减少熬夜代劳。所以呀，育儿琐事比较多，也提醒大家带娃出行的时候，路上平稳驾驶，照顾好孩子的出行安全。10:53，看到大勇哥来留言了，说这不替班王吗？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正常就是3个小时的，明天还要再替班1个小时。

0: 去。
1: 北京时间11: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双城、二城、延寿、上至五常雨量中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小雨。今天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西部29到31度，其他区域是25到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延寿、上至五常雨量中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是小雨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中午的11:06，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三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对啊。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受到近日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山区易珠县落石险情，哈尔滨周边的鸡冠山、妈妈顶、鸳鸯峰、响水和漂流等景区8月1号临时关闭，景区开园时间需要另行通知，已购票的游客可以原路全额的退票。在这里要提醒市民，一定要避开山区危险地带，提前出整调整一下出游的安排。

近日，哈尔滨消防局城管、环卫等多部门联动，针对了新余街、新明街占道经营、私设挡车桩、杂物乱堆等问题，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整治。工作人员先劝导商户自行整改，对拒不配合的占道餐车等设施统一清运。本次行动清理占道点位十多处，移除各类障碍物50多个，清除违规广告7处，街巷通行和市容面貌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歌，叫做独立日。现在是11:18，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个小节的健康小资讯吧。最近这段时间啊，天气热，胃口会变差。那很多的像我们本地的市民啊，家里面餐桌上离不开的就是一些腌菜呀、泡菜呀、咸菜呀，像酸豆角、腌的萝卜、榨菜、辣的咸菜等等，配上一些粥或者是配上米饭，特别的下饭。很多人顿顿都想来两口。但是今天的这条小资讯呢，要提醒大家，腌菜解馋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天天的大量吃，长期过量食用会给身体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喜欢吃咸菜的人，喜欢吃腌菜的人，一定要注意一下哟。

先和大家说一组比较权威的研究的结论。有针对44万人长期调查显示，每周吃腌菜超过4天，会提升食管癌以及出血性中风发病的风险。那另外还有相关的统计，每天多吃40克的腌菜，胃癌的风险也会上涨15%。核心的原因其实只有两点，一个呢是腌菜的盐分超高，二是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那第一大风险就是伤肠胃，提升癌症的这样一些癌变的概率。高盐呢会反复刺激我们的食道以及胃黏膜，长期破损修复容易诱发病变，而且亚硝酸盐进到胃里面还会生成强制癌的亚硝胺物质。这里要画一个重点了，就腌制时间长和时间短其实是不一样的，反而腌制时间短的咸菜亚硝酸盐的含量是最高的，风险也是更加大的。所以不是说这个吃一口腌菜就会得病，但是长期高频的吃，患病的风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升高。第二呢，就是极易造成盐摄入超标，诱发高血压。那我们膳食指南要求成年人一天的吃盐总量不超过5克，那普通的腌菜的这样的一些含盐量不便超过了15%。就拿常见的这个酸豆角来举例，每100克就大概含有8克的盐，简简单单来个2小勺，那全天大半盐的份额就已经用完了。长期高盐饮食，血压是很难控制的，还会加重像这个心脑血管的负担，所以中老年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意。那第三就是还有两类容易忽略的问题，一类呢是这种糖渍的腌菜，糖的含量大概在60%以上，热量高，经常吃容易长胖。另外的一类呢就是短期腌制的咸菜，一次性的大量食用可能会引发亚硝酸盐中毒，出现头晕、恶心、胸闷、呕吐，严重还会危及我们的呼吸。所以夏天大家在自制咸菜的时候一定要尤其注意。可能有朋友纳闷了，说腌菜啊明明清爽好吃，为什么总会忍不住的多吃呢？这里要简单的说明一下原理了。因为这个蔬菜发酵后呢会产生多种的氨基酸、有机酸，自带鲜甜酸复合的口味，再加上一些葱姜蒜的提香，口感会非常的上头，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吃多了。所以这个时候重点就来了，爱吃腌菜完全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以后完全不能吃掉了，不用担心，不是让大家完全戒掉，要记住几个实用的吃法，解馋的同时呢还能够降低伤害，简单而且还好记。第一就是要严格控量减盐，每周吃个1到2次解解馋就好了。吃之前用清水简单的涮一遍，冲淡盐分，当天吃了腌菜，那炒菜炖菜就不要再额外的多放盐了。第二就是巧用腌菜来代替食盐，比如说做雪里红炒肉、榨菜炒蛋这类的菜，直接用腌菜来提味儿，全程不放任何的再添加的盐了，从源头上减少钠的摄入。第三就是可以搭配一些维 C 新鲜的蔬果一起吃，比如说猕猴桃、草莓、青椒、西兰花、小白菜都是可以的，因为维生素 C 呢能够中和一部分的亚硝酸盐，降低对于身体的刺激。第四就是采购的时候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的厂家的低盐款，比如说包装会标注轻盐减盐的腌菜，那含盐量就会降低6%，比散装的高盐的咸菜会更加的安全。那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啊，在夏天喜欢自己在家里面腌点黄瓜啊，腌点辣椒，自制咸菜一定要腌够时间再吃，别腌个2-3天就上桌了。短期发酵的这种咸菜，亚硝酸盐的峰值是非常高的，那风险相对来说也会更大。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腌菜呢是属于夏天的一个解馋小菜了，偶尔少量吃是没有问题的，切记顿顿不离大功猛炫。所以不管是大家平时在饭桌上啊吃饭的时候当个佐餐，还是有的朋友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带菜带饭，一定要记得要管住量，搭配新鲜的果蔬来均衡饮食的营养。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黑龙江省环保志愿者联合会走进南岗松花江街道社区，开展了暑期环保手绘板报的公益活动。30名青少年共同学习垃圾分类、低碳节能等知识，围绕环保主题创作了手绘作品，并现场分享。画作将会在社区巡展，以孩童带动家庭，在辖区营造出全民爱护生态、绿色生活的良好氛围。自入伏高温来袭，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根据各类动物习性推出了精细化的防暑举措。园区搭建了遮阳凉亭，增设了喷淋戏水区域，为羊驼修剪毛发散热，同时准备了冰镇的鲜果、果蔬冰棒等清凉餐食，搭配多种的趣味活动。园方将会持续监测气温与动物的状态，保证野生动物平稳度夏。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养护施工，济黑高速北安到黑河的方向 K822 到 K826 公里处封闭，请途经爱辉收费站的车辆提前从西岗子站驶离，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绕行的路线。计划施工时间8月1号一直到8月15号。另外，母随高速兴源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健康小科普，开车路上的碎片时间可以用几分钟学会，然后在家里面做一个自测肠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常说肠道呢是身体的晴雨表，吃的一样的饭，可能有的人消化非常的顺畅，有的人会经常腹胀便秘，核心就是看食物在体内肠道运输的时间，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从吃东西到排出体外的完整的消耗的时长，太快和太慢其实都不算健康。先和大家说一个健康的标准区间，一顿饭从入口到排出正常范围呢是12到73个小时，平均大概就是一天左右的时间。那如果少于12个小时，则说明肠道蠕动过快，容易腹泻，营养吸收不充分。那如果超过73个小时，或者是一周排便不到3次，那就说明代谢废物滞留在体内，容易菌群失调，腹胀便秘。所以很多有的时候会开车很久啊，或者说三餐不规律的朋友，肠道的状态就会非常的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时候不用跑医院，在家可以用两个零成本的方法就能够自测，操作还非常的简单。什么样的方法呢？第一个方法就是甜玉米测试，家家户户都能做。原理呢就是甜玉米外皮纤维不好消化，会完整的随粪便排出，方便即食。这个操作的步骤也非常好记，就可以测试前两天不要吃玉米，一餐单独吃一小碗的熟的甜玉米，记下吃下的时间，随后呢就观察每天的这个排便，第一次看到玉米粒，哎，算好这个间隔的时长就是你的肠道的运输时间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蓝色食物测试，这个结果会更加的直观。空腹吃带食用蓝色色素的食物，比如说蓝色的果冻啊，蓝莓的饮品，蓝色的蛋糕等等，记下吃进嘴里的时间，然后等到第一次排出蓝色的这个粪便，就能够算出消化的时长了。那测出时长之后，对照区间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就可以了。比如说12到73个小时，那就说明肠道运转的状态是正常的；不足12个小时，那就要证明你平时要少吃一些生冷刺激，减少这个滑肠食物了。那如果超过73个小时呢，就证明你排便偏少，要多补水，多吃一些粗粮的蔬菜，日常开车的间隙要多起身运动运动，促进肠道的蠕动，不要久坐不动哟。那接下来简单和大家说一下运输时间影响身体的关键点，比如说这个空腹肠胃这个排空快慢会影响我们的血糖以及饱腹感。小肠是负责吸收营养的，结肠呢负责排出代谢垃圾，所以粗粮里面的不溶性的一些纤维能够加快结肠的蠕动，蔬菜水果里面的可溶性的纤维呢能够平稳消化的速度，所以这样搭配着吃肠道会更加的舒服。那也针对我们哈尔滨比如说开车的朋友以及久坐上班的朋友有几个小建议。第一呢，就是如果长时间的久坐，每隔1个小时就要走一走，动一动，避免肠胃蠕动变慢。第二就是早餐和午餐多搭配一些玉米呀、燕麦呀、绿叶菜，补充一下膳食纤维，能够缓解久坐便秘。当然了，还要提醒大家一句，这两种的自测呢，只是一个日常的简单的参考。那如果长期严重的腹泻、持续的便秘，或者说腹部经常的不适，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的消化科来做一个专业的检查，不能够只靠居家自测来判断病情。所以简单总结一下，想要了解自己肠道健不健康，甜玉米、蓝色食物这两种自测的方法随时都能够用。要记住12到73个小时，这是一个健康的区间。那平时呢也要多喝水、多运动，粗粮细粮搭配。那久坐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这个肠胃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陪伴大家继续听听资讯听听歌，陪伴大家继续过周六的午间时光。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成都，赵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号下午一直到4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五常、延寿、上至阿城、双城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8到31度，其他区24到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五常、延寿、上至阿城、双城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区域是多云有雷阵雨。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3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最低是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未来3天全市多降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期间会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中午的12: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0点钟到13点钟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来到了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段，要继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玟岐，爱呀。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讯。连日的高温天气，哈尔滨太阳岛的大熊猫馆开启了室内的观览模式，恒温场馆凉爽舒适，大熊猫知识芝麻自在，进室休憩，神态悠然，萌态尽显，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馆内秩序井然，游客轻声观赏，熊猫主题文创产品也同时热销，为夏日文旅增添了满满的活力。盛夏时节，哈尔滨道里区的雨阳公园荷花睡莲竞相盛放，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湖面碧叶连片，繁花亭亭，飞鸟穿梭荷塘，景致清新雅致。不少市民沿着亲水栈道漫步观景，拍照打卡。据了解，荷塘盛景将持续到八月中旬，清晨时段景色灵动，是观赏拍摄的最黄金的时段。

我们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留言啊，严吉来了，说早上吃饭了吗？中午是没吃饭啊，早上吃了点面包，哎，稍微垫补了一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来了，说来了，天文，早上去早事了，没听节目，没互动，没事儿，没关系，中午来了也不算晚。各位中午好呀。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无限大》。12点1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招925。看到群友来问候老师，天文中午好，打开声音机就是你的声音，虽然很开心，但是感觉好辛苦呀。中午吃饭了吗？中午还没吃，但是早上简单吃了一口，所以一会儿下了节目再去吃午饭吧。欢迎各位，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祝各位周六快乐啦！那今天打算去哪里玩呢？有着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欢迎大家随时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马赛克乐队的歌，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中午的12:20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小提示。现在呢是我们的伏天，那进入伏天之后，这个剩米饭的存放误区很多人都会中招了，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小节几分钟的内容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这个存放米饭，避免全家上吐下泻啊。天热做饭容易做多，那不少很多人的习惯就是剩米饭一定要放在桌子上或者是放在厨房当中，让它彻底晾凉之后再放进冰箱里面。理由呢五花八门，说怕热气弄坏冰箱费电串味儿。但是今天要和大家科普的就是这个习惯恰恰是夏天肠胃食物中毒的一个隐患。权威机构把4度到60度划定为细菌快速繁殖的一个危险的温带。那现在呢，哈尔滨的三伏天室内的温度基本都在30度27-28度的左右，也正是一个细菌疯长的适宜的环境。那米饭本身是自带蜡样芽孢杆菌的，米饭煮熟的时候呢，细菌会被灭活，但是放置降温过程当中，耐热的芽孢会快速的复苏并且繁殖。所以要重点提醒大家，常温放置超过2个小时，那蜡样芽孢杆菌的数量就会超标。更棘手的是，这个细菌产生呕吐的毒素非常的耐高温，所以你之后再上锅再炒啊怎么样，反正把它这个彻底加热，毒素也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所以吃下去很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上吐下泻。那这个情况还有一个俗称叫做炒饭综合症，不光是米饭，面条啊馒头啊米粉啊这类淀粉主食全部都是一样的道理。很多朋友会担心几个问题啊，一次性和大家讲清楚，打消大家的顾虑。第一，热饭放进冰箱会不会损害机器？刚出锅的60-70度的米饭放入这个冰箱里面啊，只会让压缩机多运转一小会儿，和长时间的敞开冰箱门拿冷饮的负荷差不多，完全不会伤冰箱。第二，耗电几乎是可以忽略掉的，因为一盘热米饭降温消耗的电费只有几分钱，那相对来说闹肚子去医院的这笔花销，这个账怎么都是划算的。第三，就是不会串味变质，只要滚烫的锅，哎，不要紧贴鲜奶呀或者是凉菜呀进行存放，那热饭和周边食材流出来2-3厘米的空隙，冷空气能够正常循环，就完全不用担心菜会变馊。所以也给大家整理了一套简单好操作的剩饭保存方法。第一，就是米饭不烫手就分装，哎，放入冰箱里面，尽量缩短这个室温放置的时间，千万不要放一整碗，让它自然晾凉。第二，分装的时候呢，可以浅盘盛放，摊薄一点点，降温速度会更快，减少细菌的滋生。第三，冷藏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再次使用的时候呢，必须要彻底的全部热透。那第四，如果米饭一旦出现了发黏发酸，出现了霉点，一定要整份扔掉，千万不要舍不得哟。那另外还有很多的家庭夏天会一次性蒸一大锅米饭，然后中午剩下的呢，千万不要把它放在电饭煲里面保存到晚上，这个保温的温度刚好也卡在了细菌繁殖的区间，风险是相当高的。那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啊小朋友的，或者说肠胃偏弱的朋友，一定要多留意。不少人觉得米饭没异味就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大量繁殖的时候，米饭的外观口感都不会有一个明显的

变化，肉眼是根本分辨不出来的，非常容易中招。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夏天主食存放的关键点，米饭不用晾凉，不烫手就立刻放进冰箱。那淀粉类的主食千万不要在室温长时间的保存，吃之前呢也要充分的加热，变质的话要直接丢掉，几分电费可以换全家的饮食安全，还是特别划算的。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哈尔滨交警开展了公共车位专项清障，对沿街私设挡车桩、堆放杂物占位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连日来，道卫大队清理了各类的占道物品70多件，现场普法，劝导观众自行清障。交管部门将会常态化巡查管控，盘活公共停车资源，规范城区的静态交通秩序。

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近日发布消息，全市六区三类保障家庭公租房摇号定在了8月4号上午的9点半，摇号全程公证。8月10号到12号，大家按摇号顺序选房，结果线上公示。提醒大家，无故缺席、逾期不办入住都算放弃资格，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哈尔滨交管部门发布公告通知，哈洪公路将会分为两段进行临时的封闭养护，其中8月5号到8月10号临时封闭哈洪公路绕城高速跨线桥头到哈尔滨城市学院门口双向道路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车辆可以从江南中环路、长江路、哈城路绕行。8月11号到8月20号临时封闭哈洪公路哈尔滨城市学院门口到新华桥双向道路交通，施工期间途经车辆可以从 Y626 乡道绕行。交警部门提醒市民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遵守现场的交通指引，有序通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12:48，这里是正在为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近期全网热议的机票高额退票扣费的乱象。出门递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下心哦。那最近呢，一条消费的新闻冲上了热搜，引发大量出行旅客的共鸣。消费者林先生花费了15,217元购买了一张国际机票。那距离起飞还有3天，申请退票，最后账户只退回了432元，那14000多的这样的一些票款全部被扣，巨大的差额让当事人难以接受。当然了，不止这一个个案，很多像我们市民啊，外出旅游或者出差都踩过同样的坑。购票页面的退改规则藏在冗长的小字当中，购票的时候很难够看清楚，等到行程变动申请退票，才发现扣费的比例极高。平台呢和航空公司都会互相的推脱，哎，消费者维权也特别的费劲。客观来说啊，航空公司收取退票的手续费本身呢是有合理之处的，因为临近起飞退票，机票很难二次售卖，企业确实存在经营的损失，适度的扣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现在不少的退改规则存在巨大的失衡问题，绝大部分的风险全部由旅客来承担，扣费的金额远远超出了航空公司实际的损失，而且规则提示不醒目，普通人很难完整。

读懂背后的限制条款。新闻当中的林先生的问题最后通过媒体的介入拿到了全部的退款，但是更多的普通旅客在没有曝光渠道和客服沟通，只能够得到一句按规则执行，只能够自亏认栽了。但是不少听众们或者说网友们也会有反馈说，国内的特价机票、长途的国际机票是高额扣费的重灾区，有的几百元的机票退票费就要一大半，甚至出现了退票费超过机票原价的情况。那也跟我们经常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们整理了几条实用的避坑提示，订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对照留意一下。第一，下单之前呢，主动点开完整的退改说明，不要跳过小字弹窗，一定要分清特价票、全价票、国际票的不同的扣费的阶梯，优先选择退改宽松的舱位。第二呢，就是优先选择航空公司官方渠道购票，因为如果在第三方平台下单，一定要截图保存这个退改收费的标准的页面，留存购票包括沟通的记录，方便后续的维权。第三，如果行程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带有这种退改保障的或者是退票减免服务的附加权益，少量花费就能够避免大额的亏损。当然了，如果遇到不合理的高额扣费，或者说平台和航司互相推诿，规则没有醒目告知的情况，可以拨打12315的消协热线或者是民航服务诉讼渠道来进行反映，相关的部门也会针对这类不合理的扣费和规则公示不清的问题开展规范的整治。眼下呢，也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不少市民和朋友们都会有这种计划南飞啊，或者是出境游玩的打算，所以机票的预订量会大幅的上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订票别只顾着比价优惠，退改政策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关注一个点，所以避免临时行程的更改所造成的大额的经济损失。所以总结一下这条出行的消费热点，就是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回了几百元的案例，暴露出来的呢是机票退改规则透明度不足、扣费失衡的民生痛点。所以大家在订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下退改的细则，留存凭证，遇到不公一定要及时维权。一起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北安到黑河的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的匝道封闭，请去往爱辉收费站的车辆提前在西岗子站驶离，计划施工时间是8月1号到8月15号。另外，哈姆高速哈尔滨往牡丹江的方向 K385+230 公里处解除了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 K230到 K231公里处因为有雾，能见度低，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有事情朝九晚五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周六快乐，明天见啦。

0: 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刚刚那首歌说句心里话，今天是2026年的8月1日，这首歌送给所有当兵的朋友哈，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好，欢迎大家记好有事情找925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着。

很多时候都特别喜欢看云，看云的千变万化，就好像我们的情绪哈，一会儿是晴空万里，一会儿是乌云密布。所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一次云了？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的向云端。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 8211-9002 和 8799-7337。

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了解一下新鲜的一些啊文旅方面的综合资讯哈。电波前有很多喜欢咖啡的朋友哈，我们的哈尔滨啊，在西城红场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咖啡节，正在哈尔滨市西城红场举办，活动截止到就是8月3号啊，就是明天还可以去打卡一天啊。汇聚全国的上百家特色咖啡馆啊，咖啡豆的品鉴呢，冲煮体验呢，互动市集是一应俱全啊，无论是打卡拍照，氛围感是拉满的，而且特别适合大家就是想感受一下全国各地的一些特色的咖啡，都可以去玩一玩，记得要少喝一点哦。那现在有很多近郊短途游玩的推荐，比如说道里的严家港这样一个稻田彩绘正值观赏期啊，千亩的彩稻画卷非常的出片，而且园区有免费的停车场，特别适合家庭的一日游，周边有很多这个大棚的这样一个露营的活动哈，都欢迎大家全去啊感受一下。我觉得看看稻田画啊，周边再吃点美食哈，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另外无论是平山的皇家鹿苑呢，还是阿城那边的朋友的院子啊，还有很多哈尔滨的周边的一些爬山的地方，都适合大家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去往阿城方向有很多特别干净的水系哈，如果你想清水纳凉也非常的适合。在市区那江畔防空纪念塔附近的市民的这样一个音乐嘉年华，每天晚上都会准时上演，傍晚散着步，吹着江风，听点音乐，特别的惬意哈。今天晚上8月1号，哈尔滨音乐厅会有这样一个交响音乐会的上演。另外8月2号晚上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演出。另外在哈尔滨大剧院8月下旬会有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剧院同步推出了打开艺术之门啊，低价的亲子剧目的演出，特别适合孩子们啊去感受一下美好的舞台艺术啊。出行方面的提示就是下午时间上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西城红场啊，松北景区周边呢傍晚时段是容易拥堵一些啊，停车位比较紧张，那建议错峰出行或者选择公共交通和地铁出行啊。另外就是夏季高温出门自驾的话，提醒电波前的各位车主朋友，出发前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胎压啊、刹车，车内不要放置是打火机啊、充电宝等等啊，不要长时间怠速的开空调。那短途出游一定要避开正午的这个高温行车，疲防啊、应该说严防疲劳驾驶吧。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有两个互动的话题，一个是就是我们今天是周末啊，那平时上下班的路上哪些小事让你容易心情烦躁，比如说每天早晚奔波在路上，很多细碎的小事都会让你觉得哎呦影响心情了哈。所以今天第一个互动话题是上下班的路上有哪些小事让你觉得哎呦挺急躁的，欢迎大家发送留言聊一聊，就是通勤路上或下班路上那些比较烦心的事儿啊，把你的这个烦恼说出来，可能大家一起来听一下然后没准你说着说着你觉得哎呦其实也没什么的就觉得已能豁然开朗一下。好，这首歌特别送给电波前的你。

说到上班路上或者下班路上那些让你容易心烦的小事儿，有听众说，哎呀，如果啊出行的路上一路都是红灯，刚起步又停下，心态有的时候会受点影响的。嗯，还有听众说，受到影响就是遇到行人电动车随意的横穿马路哈，猝不及防，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紧张。还有听众说，前方的车辆低速啊龟速行驶，并排占道，想超车很难啊，这种情况下也觉得很恼火。也有听众说，就是路边随意停车上下人，就真突然一下子哈，道路直接被堵住，特别影响心情。也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有哪些事情啊、嗯，细碎的小事儿哈。让你觉得哎呦特影响心情。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啊，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中医他》，不知道是不是又勾起你这个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回忆。梁咏琪真的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艺人，就长得很清爽，而打扮起来也非常的让人觉得很舒服，无论是唱歌演戏都觉得哇呵呵，就是那种让人觉得很干净很纯净很美好的感觉。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今天和你互动的第一个话题是上班下班路上哪些小事让你觉得很容易烦躁哈。也有听众说，就是雨天部分车主不规范的使用灯光，觉得挺闹心的。还有听众说，经常遇到开车的朋友哈，随手乱扔垃圾，特别影响心情。我也完全同意。还有听众说，这堵车的时候频繁强行加塞儿，特别让人恼火。也有听众说，就是通行路上如果遇到临时修路啊会觉得有点心情不大好。好，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在你上班或下班的路上，在路上行车过程当中哪些让你觉得有点烦心的小事儿啊。也有听众说，一路上经常听到频繁的，就是假如堵车了频繁听见鸣笛声，那种嘈杂让人心情是非常的焦躁的，尤其是这样的大热天，真的是烦透了哈。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尤其是在这个大热天三伏天开车的时候，还真要注意一下啊。有的时候那种不文明不规范的这个行车行为，真的是特别让人不舒服了。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连日来受连续的强降雨汛情的影响，龙江森宫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凤凰山持续关停，隋阳双桥华南林区蒸汽火车景区、东方红神顶峰同步暂停接待。哈尔滨科学宫的暑期量子主题科普展将于8月2号结束，展览设32组互动展品，以沉浸式的体验普及量子知识，适合亲子研学。近日，哈尔滨消防区的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暨香飘万里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演出聚集的舞蹈、歌唱、独唱等多元化的节目，融合城市的风情、红色的情怀和奋进的风貌，尽显群众的文艺风采。盛夏时节的哈尔滨不仅是风景迷人，更有不断升腾的烟火气和潮流范儿。入夏以来，首届的埃河汉堡节、哈尔滨的面包节、哈尔滨的咖啡节相继是精彩启幕。以美食为媒，文化为魂系列活动不仅搅热了哈尔滨的消费市场，更串联起多元的消费场景。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插播一则路况，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92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先和您分享的第一个互动的话题是你上班或下班的路上啊，曾经遇到过哪些你觉得哎呦不是很舒服的小事儿哈，特别影响心情，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你上班或下班路上的烦心事儿哈。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这首歌也特别送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小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距离2026东北超哈尔滨对阵通辽的赛事还有7天，本场比赛8月8号晚上7:40在二城区的文体中心开赛，8月3号上午10点开启线上售票，赛事实行10名购票观赛，市民可提前规划观赛行程。砖瓦藏岁月，穹顶映流光。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以及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在哈尔滨启幕。近年来，哈尔滨凭借独特的建筑风貌以及充满氛围感的光影，成为多部影片的热门取景地。近日，龙运现代退役军人的服务驿站正式揭牌启用，并开展纪念八一建军节退役军人的驾驶员慰问活动。汛期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三类地质灾害，那溪水骤浑、山体裂缝、山谷轰鸣都是灾害的前兆。专家提示您，暴雨天气远离这样一个沟谷陡坡，遇险向洪流垂直方向这样一个高地撤离哈，切勿沿河道滑坡走向逃跑，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发现险情立即转移避险。网友群提示说，七政街由元和街往汉广街方向有道路施工，请过往车辆从通达街绕行哈。七政街由元和街往汉广街方向啊有道路施工，请去往汉广街方向的车辆呢从通达街绕行。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多少钱算是真的有钱？如果有一天你变得很有钱，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啥？欢迎大家和我们畅所欲言一下。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现在这个夏天哈，不少朋友是自驾出行，然后结合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说一下今天的第二个互动话题，就是自驾短途出游最容易踩什么样的坑。很多人喜欢自驾周边短途游，但是出门稍不留意就容易踩坑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一下，说一说你的自驾短途出游最容易踩什么坑，欢迎各位分享你的亲身经历啊，我们可以互相的避坑一下。

说到自驾的短途出游最容易踩什么坑，有听众说出发前没有检查好车辆哈，半路轮胎电瓶出故障耽误行程，这是个需要牢记的事儿。还有听众说看网上宣传的风景很美，实地到达发现过度滤镜了，落差很大，哎呀只有将就一下吧。还有听众说没有提前预约好景点赶到之后限流无法入园，挺尴尬的。也有听众说盲目的购买一些景区土特产，其实性价比不高。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现在是下午的2:49啊，今天的有事请找925这个时间段，下午1点到3点时间段哈，舒畅和你一起度过快乐的午后时光，也马上接近尾声。今天聊了通勤路上让人烦躁的小事儿，也收集了很多自驾出游的避坑经验，同时也梳理了哈尔滨近郊的一些周末游玩、观影的好去处哈。也希望大家一路顺畅，在忙碌的生活里边能够留出时间感受夏日的美好，生活里遇到难题欢迎持续关注有事请找925，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最近出游计划就是桂林和西安，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祝大家周末快乐。

0: 近日，听众徐先生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求助电话。据他讲述，2026年7月20号，他在微信视频号“抢手车车”看到了2022年二手宝来的车辆销售信息，随后与该视频号销售人员取得联系。经过协商，双方准备以40800元的价格成交。徐先生通过微信支付给对方1000元定金预留车辆。当天晚上，徐先生通过对方提供的车辆信息，在车300平台查询到该车辆的保险记录，发现这台车曾因重大事故被推定全损，核损金额高达95000元。据徐先生说，这与销售人员沟通时描述的车损情况不符。
1: 他给我发了一个收22年大众宝来定金1000元，车况以事故修复，如实告知买家并知晓，如个人原因不买，定金不退。因为他卖的这个比市场价要便宜嘛，之后我就问他这个车的伤到什么部位了，之后他告诉我是只更换了一个叶子板，之后我怕他这个车不是真实的车辆，之后我就管他要了一个行驶证，我就在车300查了一下这台车的保险记录，结果这台车的保险记录是被推全损了，这台车损相当严重了，一共出险了3次，次出险的时候就已经被推全损了，应该是在22年就已经被推过全损了，之后他推全损的那次呢是核损金额是95000，我一看这个车推全损了，而且它里面的内部件通过保险公司这边他已经全部更换了，他就跟实际车况只换了一个叶子板，他说的一点都不相符。之后我又给这家打电话，我说兄弟，我这台车不想要了，因为你这台车推全损了，之后能不能把定金退给我。他就以各种理由说啊，我事先已经告诉你了，退不了，
0: 无法继续购车，1000元定金也索要无果。面对这一情况，徐先生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市场监督管理局。
1: 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到当地去了，他家也没有营业执照，都是正在办理中的，他只告诉我了调解失败，调解失败了之后对方拒不调解。
0: 无奈之下，徐先生想到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随后记者根据抢手车车视频号公示的哈尔滨市允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信息联系到了该公司法人。
2: 因为当时告知他车况了，也微信上打上文字了，二手车也封帖了，就是这台车就卖给他了，已经下架了，也打上文字，就是此车车况已告知买方并同意购买，告诉他个人原因不买，定金不退，他也同意了。
3: 但是他的意思是你们对他进行的这个告知和他上网查到的这个车损情况是有出入的。
2: 没有出入，如果要是他那个有出入，我给他行驶证干啥？我为啥让他查记录？
3: 是不是再跟他进行一下这个沟通呢？
2: 那你让他到时候来就行，因为我不是这个店老板，因为是啥呢？我们都视频号上挂的都是这个我的营业执照。
3: 线下沟通的话，他不是在哈尔滨本地啊。
2: 到时候你直接让他跟老板沟通就完了呗。到时候让他给那销售打电话，让销售给联系他。
0: 随后记者与销售人员联系，对方表示同意返还定金，并再次强调自身不存在欺瞒行为，要求徐先生主动和他联系沟通退款事宜。
4: 就说那啥呢，说就是态度非常强硬，说你这个东西吧，你这不是属于骗人吗？我说我拿点去，我自我觉得我没有去跟他玩任何的问题，因为我都已经如实的告诉他怎么回事了。
3: 那这样，您这边的话，如果说咱这边也同意退款押金的话，就是是不是再跟徐先生再进行一下这个沟通？
4: 不就是1000块钱嘛，退他1000块钱嘛，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俩再沟通一下，再调解一下。
0: 第二天，徐先生告诉记者，他联系销售人员时，对方第一次称正在开车，不方便沟通。后续再打电话，电话就始终无人接听了。随后记者第二次与销售人员进行了沟通，对方依然表示同意退款。
4: 他给我打电话，我接了，我说那啥，我那天正开车呢，我说我开完车，我说一会儿给他回，然后这我就忘了，然后他没给我打，我一会儿我给他打一个。
3: 你跟他沟通一下吧，因为他后期给你打电话可能是没接起来呀，还是你那块没听见呢？
4: 我应该是那啥，不是我接了，没不接啊，没不接他电话，就解决问题，为啥不接他电话啊？
3: 啊，对呀，是啊，咱把这问题尽快解决呗。
4: 啊，我一会儿我给他打。
0: 截至发稿，该销售人员依然没有联系徐先生。
1: 嗯，没联系。
3: 就始终没有进行过一个比较有效的沟通，对吧？

0: 以及什么不退业这些相关的条款呢，是建立在这辆车它符合它起初描述的事实，所以说即便有那种定金不退的相应的描述呢，也是建立在前期小质量问题的基础之上。所以说现在这个卖方呢，涉嫌欺骗是一定的了。至于是否应该追究他诈骗的刑事责任呢，我目前初步判断的呢，得通过向公安机关反馈，然后通过公安机关实际调查他俩相关的笔录啊也好啊，客观证据也好，再予以定性。除了追究他刑事责任之外呢，他也保留他民事向买方，就是依据消法的相关规定啊，是构成欺诈呢，退一赔三呢，还是要双倍返还定金呢，这个听众可以保留这个民事赔偿的权利吧。
1: 此外，对于有意购买二手车的听众，张金辉律师也给出了以下建议。
0: 大体上就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一定是要找有资质的、有经营实力的吧，正规的二手车商啊去购买。这样的话，你后期维权呢，你有一定保障，至少它是一个主体。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二手车肯定是要先验车后付款，一定要审查好这个车况再付定金，甚至来说再付去购车款，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所有的沟通记录、所有的合同签订、所有的付款记录要保留，这样的话后期一旦发生问题，无论是售后的问题呀、质量的问题呀，我们才能合理合法的有理有据的去维权。
1: 徐先生的定金能否顺利退还？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将继续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

0: 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的15:02，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新鲜事呢，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的名字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大家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1日午时发布的一日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情况。

一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双城、阿城、延寿、上至五常雨量中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小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西部29到31度，其他区域25到28度。

那8月1日的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延寿、上至五常雨量中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

那今天呢有雷阵雨天气，那降雨的同时呢一般有短时的强降水，那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公众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那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地带，避开低洼积水地带。那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维持啊，那请大家呢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好的，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九二五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那下面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点新闻。

强降雨致龙江森宫多处的景区临时闭园，游客出行请调整。那连日来啊，受这个连续的强降雨汛情的影响，那龙江森宫啊多家景区呢发布了临时的闭园通知，凤凰山持续关停，绥阳双桥、华南林区蒸汽火车景区、东南红神顶峰同步暂停了接待，为落实防汛安全啊，规避地质风险，那闭园期间呢禁止人员车辆私自的入园，那各景区恢复开放的时间呢会另行通告，那文旅部门呢提醒游客密切的关注天气，合理的调整出游计划。

哈尔滨量子科普展明日收官，3日至4日场馆临时闭馆。哈尔滨科学宫暑期量子主题科普展呢，将于8月2日结束。那展览呢，设32组互动的展品，以沉浸式体验普及量子知识，适合亲子研学。那场馆呢，8月3日、4日将检修设备，临时的闭馆，5日呢恢复开放。展馆呢免费线上预约，提醒市民抓紧最后2日观展，那合理的规划行程，避免跑空。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14，我们继续关注整点新闻的内容。

消防区文化艺术节启幕，多彩展演点亮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近日，哈尔滨消防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暨香飘万里文化艺术节展演在区文化馆举办。那演出呢，汇集了舞蹈、合唱、独唱等多元节目，融合了城市风情、红色情怀与奋进风貌，尽显群众文艺风采。那当地呢，将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推出更多基层文化活动，丰富市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

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迎战通辽，八号二城文体中心开赛。距离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对阵通辽赛事呢还有七天。那本场比赛呢8月8日19时40分在阿城区文体中心开赛。3日10时呢开启线上的售票。那票价呢是18元。那该联赛呢为跨省群众足球赛事集结4省区草根球员。那赛事实行10名的购票的观赛。那市民呢可提前的规划观赛行程。

8月1日，哈尔滨市气象部门发布了气象预警，未来3天，哈尔滨北部、东部区域将迎来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部分区域呢，累积雨量较大，中小河流、低洼地带存在积水风险。全市应急、城管、排水、交通各部门已经启动了应急的值守机制。那排水单位呢，加大了溢涝点位的巡查力度，提前清理排水管网。交警部门呢，针对涵洞、下沉路段部署执勤力量，随时的处置积水险情，提醒市民雨天出行远离危险区域。

城市防汛未雨绸缪，各部门呢提前的部署，靠前的值守，那用细致的守护筑牢市民出行的安全防线，彰显城市管理的温度与担当。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8月1日零时起，哈尔滨成品油价格上调，市民出行加油成本有所变化。那根据国家发改委调价通知，自7月31日24时，也就是8月1日的0点，哈尔滨汽柴油的价格呢迎来了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5元，那95号汽油呢同步上调，私家车、货运车辆加油支出随之变化。哈尔滨各加油站呢已经完成了油价的切换，市场供应充足，没有出现油品断供的情况。那交管部门呢也提示广大车主，油价变动期间呢，加油站点车流可能短时集中，错峰加油可以提升出行的效率。

那油价的调整呢，关系到千家万户，市场保供到位，信息公开透明，让市民可以从容规划出行，理性地应对价格的波动。民生物价牵动人心，那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文旅方面，那一场光影盛宴即将登陆冰城。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呢，筹备有序推进，八月开启冰城光影狂欢。那记者呢，从文旅部门了解到，首届太阳岛电影周联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8月6日到12日在哈尔滨接续举办，那打造电影双周活动。那活动落地太阳岛等多处场地，那既有经典影片的露天展映啊，也有行业交流、明星见面、市民互动环节，把电影文化和哈尔滨夏日避暑旅游深度结合，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夏日文化生活。目前呢，场地的布置、安保、志愿服务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以文化赋能城市夏日经济，电影盛会落户冰城，既丰富了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也向外展示了哈尔滨夏日的城市魅力。那精彩的文化活动丰富着我们的周末生活。那看完了文旅消息呢，我们再来看看老旧街区换新的新动态。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持续的升级，夏日夜景消费氛围持续升温。那进入八月，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持续优化夜间的消费场景，百年老建筑搭配创意的灯光装饰，特色的餐饮、文创小店、街头演绎陆续登场。那街区呢，全天免费对外开放，地铁3号线中华巴洛克站直达，方便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览。那街区管理方呢，加强了环境卫生、治安巡逻，规范商户的经营，那兼顾历史建筑保护与烟火气的培育，成为哈尔滨夏日夜间游玩的热门去处。

守护城市历史文脉，活化老街区资源，让百年建筑化焕发出新时代的活力，那留住了城市记忆，也点亮了市井烟火。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35，我们继续了解整点新闻的内容。平房区江南中环路路面维修施工持续开展，工期至8月13日。平房区江南中环路哈武路至哈达村门楼路段正在开展路面的专项修缮工程，那施工呢从7月30日启动，工期15天，预计8月13日完工。那施工呢主要是修补路面的坑槽、开裂、破损、病害。那施工呢不采取全封闭断交，那分段作业。那交管部门呢提醒途经车辆减速慢行，避让作业区域。那条件允许，尽量呢选择绕行，保障通行安全。完工之后呢，该路段行车舒适度和安全等级将会明显提升。

那以上呢是今天的哈尔滨本地新闻的资讯内容。那一条条的新闻呢，记录着冰城城市发展的点滴变化，也见证着民生温暖的瞬间。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的社会新闻。

景区商户捡到游客贵重背包，婉拒重金酬谢登上了热搜。山东日照的东屿小镇啊，一对经营小吃店的夫妻在店里捡到了一只游客遗落的黑色背包，那包内呢装有不少现金与贵重的物品。那夫妻二人呢没有迟疑，立刻呢在商户群发布失物招领，妥善的保管背包，等待失主。那焦急万分的江苏游客唐女士赶来核对信息之后呢，顺利的拿回了全部的财物，当场呢拿出现金表示感谢，被店主夫妻呢婉言的谢绝。那店主表示，出门在外啊，谁都有难处，这是应该做的。失主事后呢专门送来锦旗致谢，那这件暖心的小事呢迅速的冲上了热搜，引来了大量网友的点赞。

平凡商户守住了善良本心，拾金不昧，拒绝酬谢，小小的善举呢，彰显了普通人最珍贵的道德光芒，也为旅游城市增添了温暖底色。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5:44，那我们继续了解来自于国内的社会新闻。

小姑娘看到交警高温中暑，主动的送上了矿泉水，被网友称作小孩姐。那安徽的一处热门的景区呢，正值暑期的客流高峰，路面的气温居高不下，执勤的交警呢顶着烈日疏导车流，警服全被汗水浸透了，那出现了轻微的中暑不适。那跟随家人出游的一位小姑娘呢看在眼里，主动拿起了一瓶矿泉水走到了交警面前，把水递到了民警手中，轻声说，叔叔辛苦了，请您喝水。现场画面呢被路人拍下传到了网上，话题冲上了热搜。那网友亲切地称呼小姑娘为小孩姐，交警十分感动，表示再辛苦，收到这份关心，瞬间就充满了力量。

那炎炎夏日，一份来自孩童的纯粹善意直击人心，爱是双向奔赴，守护城市的人也被城市温柔守护。孩童的善意格外的动人。那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带我们走进乡村暑期课堂，感受科技带来的别样乐趣。

岳西乡村开启暑期的公益夏令营，高校的志愿者把机器狗、简易的 AI 教具带进了乡村课堂，以往普通的托管课堂摇身一变成为了科技乐园。孩子们围在智能的设备周围，和机器狗下棋，操控机械装置，近距离的接触前沿科技，那满眼呢都是好奇与欢喜。没有昂贵的设备，志愿者用趣味互动的方式为乡村孩子打开科技的窗口。相关短视频呢在网络收获大量的转发好评。

把科技的种子播撒进乡村少年的心中，用公益拓宽孩子的眼界。知识不分地域，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拥抱新奇世界的机会。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国内的社会新闻。男子心疼自家的耕牛怕中暑，把牛牵进药店为藿香正气水走红网络。网络上一条趣味的视频呢登上了热搜。持续的高温天气，一位养殖户担心家里的耕牛中暑，急中生智，直接把牛牵进了乡镇药店，买来了藿香正气水给牛灌服。画面呢十分的诙谐，引得药店的店员哭笑不得。视频走红之后呢，不少的畜牧专业的网友呢也科普提醒家畜呢，用药不能照搬人的剂量，不要盲目的效仿。但大家呢也被养殖户心疼自家牲畜的这种质朴心态逗乐了。农户对牲畜的这份朴实牵挂格外的可爱，虽然这个操作的方式啊有待科普纠正，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人对待生命的那份朴素的温情。那生活当中呢，有啼笑皆非的小故事，也有少年用行动书写担当。下面这条新闻呢，就讲述了少年的孝心故事。那少年呢，暑假帮聋哑的舅舅街头卖瓜，懂事的模样呢，收获了全网的点赞。那河南呢，一名少年放暑假之后啊，每天陪着聋哑的舅舅呢，在街边摆摊卖西瓜。舅舅呢，沟通不便，少年就主动地担当起了翻译和销售员，帮着招呼顾客、称重算账，顶着酷暑守在瓜摊，希望呢帮舅舅多分担生活压力。那路人呢拍下了少年忙

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414+920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车。多

那也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啊，那有一位网友发，哈西骤降暴雨，哈西尤家街与复旦路口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过往车辆谨慎慢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产。

0: 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它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征。

那如果您有什么新鲜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分享一下。那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同样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将全程为您服务。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1日午时发布一日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那一日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双城、阿城、延寿、上至、五常雨量中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呢小雨，西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西部29到31度，其他区域25到28度。一日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延寿、上至、五常雨量中雨，局地暴雨，其他区域小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那今天呢有雷阵雨天气，那降雨同时呢亦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公众出行呢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避开低洼积水地带，高温高湿天气继续维持，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整点新闻的内容。哈尔滨交通部门落实避暑百日行动，强化暑期景区出行保障。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呢正在开展，市交通部门落实畅行冰城保障方案，储备100台应急公交，重点景区旅游专线动态加密班次，地铁根据客流灵活调整行车的间隔。那同时呢，加大了出租市场巡查，严查拒载、溢价等违规行为，保障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的出行权益。针对周末和暑期高峰，优化重点商圈、景点周边的运力调度，水陆空多轨度，保障出行顺畅。

城市服务跟着客流走，精细调度运力，严格的规范营运的秩序，用贴心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城市对外做好游客服务，对内呢也不断地完善社区的休闲配套。那下面的这条新闻呢，就和市民家门口的休闲空间有关。哈尔滨多个社区口袋公园呢完成了优化升级，丰富居民就近休闲选择。八月初，哈尔滨一批社区的口袋公园呢完成了细节升级，在南岗、道里、厢房多个居民集中片区新增了休闲座椅、健身小件、补植夏季的花草，那完善了夜间的照明。那这些公园面积不大，就建在居民小区的周边，步行即可到达，兼顾了散步纳凉、简单健身、儿童短时玩耍等功能。那相关部门呢，同步加强了日常的管护，做好保洁、绿化养护，为周边的百姓打造家门口的小花园。

小公园彰显大民生，把休闲空间建在群众的家门口，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绿意休闲，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继续关注本地的新闻。哈尔滨暑期青年志愿力量活跃，助力景区以社区服务。那进入暑期呢，哈尔滨大批在校的青年志愿者呢走上了服务岗位，一部分志愿者呢奔赴了太阳岛、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景区，为游客提供了问路指引、文明劝导等服务，另一部分志愿者呢下沉到了社区，那协助了开展暑期的未成年人的托管科普、反诈宣传、关注独居老人等志愿服务。那志愿者们呢，利用假期奉献力量，成为了冰城一道青春的风景线。

青春有为，志愿同行，青年群体主动担当奉献，传递城市温度，也在实践当中收获成长。一份份善意温暖着城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便民医疗方面的相关动态。

哈尔滨多家医院呢推出了暑期青少年的专科门诊，护航孩子的假期健康。八月呢是青少年暑期，那哈尔滨多家的市属医院呢开设了暑期青少年特色专科门诊，涵盖了眼科近视防控、骨科的体态矫正、那心理的疏导、耳鼻喉等热门方向，那方便了家长利用假期带孩子检查身体。医院呢优化了预约流程，增加了专科出诊的医生，适当的延长了门诊服务的时段，减少了患者排队等忧虑，那引导了科学就医，错峰就诊。

聚焦暑期的孩子健康需求，那医疗机构呢优化门诊的资源配置，把便民就医落到实处，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北京时间16:25，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整点新闻。哈尔滨商超市场做好汛期民生商品的保供，物资的储备呢充足稳定。那针对近期的多雨天气呢，哈尔滨的商务部门呢加大了对大型的商超、农贸市场的调度，那督促各大市场加大蔬菜、肉蛋、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做好防汛物资的备货，那保障汛期物资能够供应稳定。那从市场巡查的情况来看呢，当前各类农副产品货源充足，价格整体平稳，能够充分地满足市民日常生活的采购需求，同时呢提醒商户做好货物的防潮保护。

民生保供提前谋划，守好百姓的菜篮子。无论天气如何的变化呢，保证群众生活物资安稳无忧。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一下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为我们介绍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翟哲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科大高速柳树站去往

0: 向鸡西方向路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赫哈高速铁力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双峰站去往伊春方向封闭，大吉高速京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赫哈高速 K267 至 K294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请哈尔滨去往伊春方向的车辆从双峰站提前驶离，伊春至双哈尔滨方向的车辆从铁力站提前驶离，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封禁止货车东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我省降雨较为频繁，龙江交投指挥调厅提醒广大驾驶员，出行前请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驶入高速公路后，请留意观察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切勿疲劳驾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行经基础路段时，请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行驶过程初中应正确使用灯光。降雨天气易导致路面容易湿滑，能见度下降，请留意后方车辆动态，防止追尾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对于强降雨导致视线严重不足、行驶困难等情况，请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整，或从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得强行穿插占道，严禁违规占用应急车道。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的，感谢翟哲为我们带来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的社会新闻。那一位热心市民报警说幼鸟落水，消防员打捞才发现幼鸟本身就擅长游泳。那某地的市民啊，在水边发现了几只落水的幼鸟，担心小鸟溺水遇险，那赶紧拨打了119求助。那消防员呢，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小心翼翼下水，把几只幼鸟全部的捞上了岸。可上岸之后呢，才发现这一窝小家伙啊，本就是水鸟，天生啊就擅长游泳，人家在水里啊，只是自在玩耍，并没有遇险。这场美丽的误会呢，让网友忍俊不禁，相关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大家呢调侃消防员热心办了一场多余救援。哪怕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啊，背后呢也是群众对小生命的爱惜，消防员呢不分大小守护生命，这份认真值得我们肯定。

那这份啼笑皆非的救援呢，让人会心一笑。而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体育赛场，感受体育竞技之外的温柔。足球小将比赛失利，赛后含泪向对手献上哈达，感动网友。

那最近呢，在一场青少年的足球赛事当中啊，西藏的足球小将队伍呢，遗憾地输掉了比赛。虽然心中失落难过，小队员们依旧是克制情绪，集体呢向获胜的对手献上了哈达，送上了真诚的祝福。孩子们眼含泪水，却依旧保持风度的一幕被镜头记录，冲上热搜。网友纷纷感慨，输赢固然重要，但这份尊重对手的格局比奖杯更加珍贵。

竞技赛场上不止胜负输赢，少年身上的修养与格局彰显体育精神最动人的模样，胜不骄，败不馁，值得所有人学习。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牙科诊所看完牙免费送西瓜，诊室堆满西瓜氛围拉满。那江苏的一家牙科诊所呢火上了热搜，那夏日呢西瓜上市，那诊所呢购买了一大批的助农西瓜，只要到诊所完成牙齿检查就诊的市民看完牙呢就可以免费的抱走一个西瓜。那诊室的走廊啊堆满了圆滚滚的西瓜，前来就诊的大人孩子看完牙齿开开心心的领瓜回家。那不少网友就调侃了，为了西瓜呀都想去检查牙齿。诊所的负责人表示呢，希望借着西瓜给市民送去夏日清凉，同时助农啊，助力农户销售瓜果。

那一次巧妙又暖心的跨界呢，既服务了患者，又助力了农户，小小的巧思把民生的温情融入了市井生活。那甜甜的西瓜呢，为夏日增添了欢乐，高温酷暑当中呢，还有一幕幕双向奔赴的暖心画面不断上演。消防员高温灭火之后体力透支，市民自发开启冰水降温接力。那近日呢，浙江杭州啊，高温达到了38摄氏度。那消防员完成一场灭火救援任务之后啊，高温作业导致了多名的消防员体力透支。那周围围观的这个热心群众呢，自发的行动了起来，拿来了冰水、凉水，为消防指战员呢物理降温。大家呢分工配合，开启了一场暖心的降温接力。现场的视频呢流传到了网络，冲上热搜，被网友称为火场内外的双向奔赴。

消防员逆行守护万家平安，群众呢用朴素的行动来回馈英雄，这份双向的感恩汇聚成城市最温暖的力量。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6: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一，星期六啊，农历的6月19。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小雨天气，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22度。那今天呢也是八一建军节啊，真的是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军人以及军人家属，你们辛苦了，在此呢为您表示深深的致敬。再来关注，那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的天气啊，多云天气，偏北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大家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啊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你寻人寻物信息，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在这儿呢也温馨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送出4张来自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如果大家呢想得票的朋友一定切记在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您有时间的朋友可以现在呢就发送信息过来来进行抢票了。哎，为什么要在明天晚上？因为咱这个票呢是有明确的这个时间限制的，今天晚上发放的赠票呢就是明天，就是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哎，晚上我们大家呢到现场，如果明天晚上你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一起来抢今天晚上为您提供的这个票，明天晚上的19点钟就可以来进行观影了。

0: 好，看到了，此时此刻呢，现在窗外啊，这个厢房这一片呢，目前呢还是比较晴的，但是从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好多朋友大家呢都发来了，现在呢各个哈尔滨的区县呢已经在这个下雨了。像是啊，他八百留言，他说啊，这个哈西呢骤降暴雨，哈西尤家街与复旦路的交口，现在这里呢积水面积非常大，请过往车辆一定谨慎慢行。那刚刚这条信息呢发来的时间呢不确定啊，有可能是在3点钟4点左右发来的信息。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此时此刻呢，您会发现市区或者咱们哈尔滨周边您所在的区域下雨，也可以给我们提个醒，哪里的雨呢比较大啊，发送来您的留言信息。平安是福留言，他说哈尔滨大街与中兴右街交叉路口呢，现在货车违停超载啊，请大家注意啊。这我也看到了您这条信息了，哈尔滨大街与中兴右街方向现在呢交叉路口的位置有货车呢违停，请大家注意。好，北京时间的17:06，我们节目正在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好，随缘留言，他说啊，周展一期现在呢是17:05，也是阴天哈。确实此时此刻呢，这个窗外啊也是乌云阵阵，估计啊今天的会有一场大雨。有场大雨也有好事，为啥呢？也可以给咱们这市区啊闷热的天气呢带来一丝丝的清凉。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暑运已经过半，记者呢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的暑运呢自7月1号起正式拉开帷幕，截止到7月30号，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运送旅客

达835万人次，日均的运送旅客量达28.8万人次，日均单日的最高流量达到了32.7万人次，全省铁路出行的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那今年暑运的客流呢，主要来源于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进行交织叠加。那直通方向呢，前往北京、上海、杭州、大连等城市的客流旺盛。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漠河、伊春等避暑地呢，出现啊明显的增加。那为充分满足大家旺盛的出行需求呢，哈铁科学的运筹，通过啊这个统筹的方式运力资源，同时落实在暑期期间车辆的运行图。那在三季度呢调整的调图的基础之上呢，也开通了北京、天津、沈阳、大连以及呼和浩特等地的直通临时客车，在哈尔滨至大庆西以及佳木斯至牡丹江等热门的区域路段呢，开行了高峰期间的动车组。同时也是灵活采取了动车组重联以及呢重点的普速快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来扩大了需要的运力，同时呢也是保障了旅客的出行需求。说到火车票啊，咱们再来关注。记者呢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的购票出行，那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上呢，常态化的运行学生预约的票据呢，就可以来进行直接的购票了。那新增了新生功能的预约方式，符合2026年的新生的要求呢，学生资质审核板块当中填写相关内容，可以通过学生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7天呢，进行预约乘车日为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的单程车票，并按规定呢享受学生的特惠优势优下票。

说到咱们哈尔滨，这两天呢，可以说啊，真是天气热。天气热呢，也有一个好事儿，怎么呢？就可以发现啊，花期的一段盛开。那盛夏啊，伏天里边，春日的丁香呢早已凋谢，不少的市民朋友呢，也在这最后的机会呢，一起去邂逅丁香的芬芳。那近日呢，有市民呢就在群里丁香公园附近游玩，意外的就发现了在绿植丛中的一簇一簇的淡紫色的这样的小花，看上去呢酷似丁香。那眼下呢，丁香公园啊也正值啊夏意的正浓，而且呢人工湖当中的睡莲呢也是争相绽放，园内呢还有很多的夏花啊在进行芬芳开放，也吸引了不少的游人呢前来进行打卡拍照。漫步在园中，你可以随处呢见到别致的各样小花，这啊也可以说呢是难得的一个拍摄的机会。那据当时的摄影师则表示啊，他说呢这零散的小花在灌木丛当中，还有呢花枝啊就藏在了茂密的绿叶当中，不易察觉，看起来呢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些市民呢不禁也会问啊，说盛夏绽放的丁香究竟是什么品种呢？哎，在这个季节为什么会有这个丁香花开呢？记者呢此时啊也是采访到了东北林业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的郑教授，郑教授则表示，这种花呢名字叫做小叶巧玲花，大家呢都会称它为小叶丁香，也被称之为叫做四季丁香或者是二度梅。那原本呢这种啊这个主要的是分布在我国的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呢多为人工的进行栽培的。和哈尔滨常见的紫丁香、爆马丁香不同，小叶巧玲花呢自带一年两度的开花特性，所以这也是由于物种本身遗传的这样的特性所决定的。那据了解呢，小叶的巧玲花呢，它呢每次开花的首轮呢基本上是在每年的5至6月份，而第二轮呢则是在每年的8至9月份，眼下呢有零星的花朵呢已经逐渐绽放。那哈尔滨呢也是啊培养它比较广，包括在城市当中和大学校园里边随处都能见到它。那在今年的夏天，不妨大家呢也来到咱们冰城啊，好好找一找这个小叶巧玲花，也蔓延在冰城里独特的浪漫。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北京时间的17:16，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哈尔滨交通广播记者发来的相关报道。那近日呢，听友徐先生啊，他呢就给925交通广播啊这个打来求助电话了。他准备呢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一台二手的宝来车，那么在支付了1000元定金之后呢，发现车辆呢被定为了全损，放弃购车要求对方返还定金时呢，却遭遇了对方的拒绝。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报道：二手车情车况的前后不符，要求退款遭遇僵局。
1: 近日，听众徐先生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求助电话。据他讲述，2026年7月20号，他在微信视频号“抢手车车”看到了2022年二手宝来的车辆销售信息，随后与该视频号销售人员取得联系。经过协商，双方准备以40800元的价格

0: 格成交。徐先生通过微信支付给对方1000元定金预留车辆。当天晚上，徐先生通过对方提供的车辆信息，在车300平台查询到该车辆的保险记录，发现这台车曾因重大事故被推定全损，核损金额高达95000元。据徐先生说，这与销售人员沟通时描述的车损情况不符。
1: 他给我发了一个收22年大众宝来定金1000元，车况以事故修复，如实告知买家并知晓，如个人原因不买，定金不退。因为他卖的这个比市场价要便宜嘛，之后我就问他这个车的伤到什么部位了，之后他告诉我是只更换了一个叶子板，之后我怕他这个车不是真实的车辆，之后我就管他要了一个行驶证。我就在车300查了一下这台车的保险记录，结果这台车的保险记录是被推全损了，这台车损相当严重了，一共出险了3次，自出险的时候就已经被推全损了，应该是在22年就已经被推过全损了。之后他推全损的那次呢，是车损金额是95000，我一看这个车推全损了，而且它里面的内部件通过保险公司这边他已经全部更换了，他就跟实际车况只换了一个叶子板，他说的一点都不相符。之后我就给这家打电话，我说兄弟，我这台车不想要了，因为你这台车推全损了，之后能不能把定金退给我。他就以各种理由说啊，我事先已经告诉你了，退不了，
0: 无法继续购车，1000元定金也索要无果。面对这一情况，徐先生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市场监督管理局。
1: 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到当地去了，他家也没有营业执照，都是正在办理中的，他只告诉我了调解失败，调解失败了之后对方拒不调解。
0: 无奈之下，徐先生想到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随后记者根据抢手车车视频号公示的哈尔滨市允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信息联系到了该公司法人。
2: 因为当时告知他车况了，也微信打成文字了，二手车也封帖了，就是这台车就卖给他了，已经下架了，也打成文字，就是此车车况已告知买方并同意购买，告诉他个人原因不买，定金不退，他也同意了。
3: 但是他的意思是，你们对他进行的这个告知和他上网查到的这个车损情况是有出入的。
2: 没有出入，如果要是他那个有出入，我给他行驶证干啥？我为啥让他查记录？
3: 是不是再跟他进行一下这个沟通呢？
2: 那你让他到时候来就行，因为我不是这个店老板，因为是啥呢？我们都视频号上挂的都是这个我的营业执照。
3: 线下沟通的话，他不是在哈尔滨本地啊。
2: 到时候你直接让他跟老板沟通就完了呗。到时候让他给那销售打电话，让销售联系他。
0: 随后记者与销售人员联系，对方表示同意返还定金，并再次强调自身不存在欺瞒行为，要求徐先生主动和他联系沟通退款事宜。
4: 就说那啥呢，说就是态度非常强硬，说你这个东西吧，你这不是属于骗人吗？我说我拿点去，我自我觉得我没有去跟他玩任何的问题，因为我都已经如实的告诉他怎么回事了。
3: 那这样，您这边的话，如果说咱这边也同意退返押金的话，就是是不是再跟徐先生再进行一下这个沟通？
4: 不就是1000块钱嘛，退他1000块钱嘛，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俩再沟通一下，再调解一下。
0: 第二天，徐先生告诉记者，他联系销售人员时，对方第一次称正在开车，不方便沟通。后续再打电话，电话就始终无人接听了。随后记者第二次与销售人员进行了沟通，对方依然表示同意退款。
4: 他给我打电话，我接了，我说那啥，我那天正开车呢，我说我开完车，我说一会儿给他回，然后这我就忘了，然后他没给我打，我一会儿我给他打一个。
3: 你跟他沟通一下吧，因为他后期给你打电话可能是没接起来呀，还是你那块没听见呢？
4: 我应该是那啥，不是我接了，没不接啊，没不接他电话，就解决问题，为啥不接他电话啊？
3: 啊，对呀，是啊，咱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呗。
4: 啊，我一会儿我给他打。
0: 截至发稿，该销售人员依然没有联系徐先生。
1: 嗯，没联系，
3: 就始终没有进行过一个比较有效的沟通，对吧？
1: 对，因为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是不接，对，不接。
0: 针对徐先生的情况，孟凡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金辉给出了专业的法律指导。
5: 针对这个听众反馈的这个初步事实吧，然后结合听众从买方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过程来看，一个是关于车况，前期他告诉的车况有问题的相应的质量的初步的问题，但是他这个质量的初步问题呢， 跟后续实际通过保险查看的是完全不一致的，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他支付定金的时候，虽然描述了包括卖方啊说的定金呢。

0: 支付的金额以及什么补退呀这些相关的条款呢，是建立在这辆车它符合它起初描述的事实，所以说即便有那种定金补退的相应的描述呢，也是建立在前期小质量问题的基础之上。所以说现在这个卖方呢，涉嫌欺骗是一定的了。至于是否应该追究他诈骗的刑事责任呢，我目前初步判断的呢，得通过向公安机关反馈，然后通过公安机关实际调查他俩相关的笔录啊也好啊，客观证据也好，再予以定性。除了追究他刑事责任之外呢，他也保留他民事向买方，就是依据消法的相关规定啊，是构成欺诈呢，退一赔三呢，还是要双倍返还定金呢，这个听众可以保留这个民事赔偿的权利吧。
1: 此外，对于有意购买二手车的听众，张金辉律师也给出了以下建议。
0: 大体上就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一定是要找有资质的、有经营实力的吧，正规的二手车商啊去购买。这样的话，你后期维权呢你有一定保障，至少它是一个主体。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二手车肯定是要先验车后付款，一定要审查好这个车况再付定金，甚至来说再付去购车款，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所有的沟通记录、所有的合同签订、所有的付款记录要保留。这样的话，后期一旦发生问题，无论是售后的问题呀、质量的问题呀，我们才能合理合法的有理有据的去维权。
1: 徐先生的定金能否顺利退还？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将继续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3: 您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2: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3: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2: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3: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2: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4: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5: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3: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6: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3: 对。
2: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好，北京时间的17:26，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款啊，可以说做到闻香识人的好产品。那香味呢，可以说啊，是女孩子的一种专属的隐形门片。这个人美到啊，就可以通过味道判断，哎呦，这是好清新的一个味道过来了。那可以说搭配啊，简约的风格呢，你可以穿上不一样的这个款式的衣服，但是呢，一款好的香水，它的香气呢，是绝对不能敷衍的。那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够悄悄地提高整个人的质感气场，也会让你举手投足之间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那今年七夕大促，咱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五款不一样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香水正装。那今天这五款呢，可以说每款都是经典香，全部都是大牌的镇店爆款，常年呢热销断货啊，而且闭眼入不踩坑，不管你是质感还是留香，层次多样，都是平价香水根本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它是百搭中的中性香，而且呢男士女士都可以放心使用。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它也是属于经典的甜香。再有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女士专属的一种气场香，叫做加伯利尔，而且是自信又亮眼的。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这个不用多说了，这个所有的软萌女孩可以都是说她的心头好。再有自由之水啊，质感呢也是高端脱俗的，优雅范儿十足，从偏这个中冷的这个清冷的香型，再加上有甜香的气场，再到啊这个柔弱少女的那种独特的韵味，都为大家带到了重磅破价。大家听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啊巨划算的价格，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呢，卖到了950块；100毫升的加伯利尔呢，卖到了930元；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和傲飘明90毫升，平日的一瓶都要1700块钱左右；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50毫升也要1000出头。925交通广播，今天这五种不一样的大牌香型，无论您选哪种，都是299，只要299。今天让您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经典香，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拥有。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见无缘。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而且下单呢，您记得提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啊，这单咱们减5元，还能为大家省下一笔。更多的大牌美妆福利，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大牌美妆，超多超多这个折扣啊，等待着您，这个一定啊不要错过。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您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下单。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9，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我是泽南。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925交通广播记者的口播报道。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度地推进了关于铁路加文旅的融合，持续丰富旅游的体验。同时呢，在整个的旅游祭祀卡以及主题列车的助力推动之下呢，还有清凉经济的持续升温。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口播报道，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暑期为大家带来了避暑旅游祭祀卡，点燃暑运清凉之旅。
1: 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依托优享龙江服务品牌，开行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球迷专列与歌迷专列等特色定制列车，累计服务旅客超10000人次。为方便外省旅客深度畅游大美龙江，哈尔滨局与北京局集团公司联合开行了铁旅融合清凉龙江跨省避暑专列，为给旅客提供更加自由、优惠、便捷的夏日出行新选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与沈阳局集团公司联合推出东北地区首款避暑旅游祭祀票，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15日旅游祭祀票，7月23号正式上线后备受关注，成为暑期人们出游的重要选择。7月31号，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大厅设立了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的宣传台，这款旅游祭祀票吸引了来往旅客的驻足关注。旅客周女士：
2: 计划趁着孩子放假在周边玩玩，这款旅游祭祀票感觉挺适合我的，覆盖的城市挺多的，出行自由度还挺高，票价也挺划算的，确实很实用。
1: 此次推出的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覆盖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南、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哈尔滨西、长春、长春西、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沈阳北、本溪、丹东、庄河、山海关、大连、大连北等主要城市及同城车站，串联起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清凉山水胜景。哈尔滨站售票车间售票员薛雨萌：
3: 和去年冬天我们推出的旅游祭祀票产品相比呢，覆盖的车站范围更广了，由原来的14个增加到了30个。另外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旅游祭祀票，随成人一同出行，各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一次性购买，然后2到10段的行程，在15天之内呢，可以有自由的组合这些行程。另外呢，旅游祭祀票产品呢，它的票价相对来说要更加的优惠，旅客呢可以在未使用的时候随时的退票，全额退款。
1: 此次旅游祭祀票产品致力于将交通

0: 引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依托高铁动车组网络，将地方自然生态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入行程，让游客的每一次路过都成为深度体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市场研发中心主任裴作超：
1: 此次推出的旅游计时票产品涵盖着黑吉辽三省30个主要城市，串联起三省的清凉山水胜境，深度呈现白山黑水的生态凉意与关东人文风情，助力旅客实现快进慢游、伴出成链的夏日旅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秀丽报道。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3，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可预计哈尔滨未来3小时，哈尔滨主城区、阿城、宾县、呼兰、通河、依兰、五常、上智、延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20至40毫米，最大风力呢达到6至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的内涝以及积涝和低洼路段的积水，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好，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啊，张信哲的《爱如潮水》，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38，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听友 A 留言，他说啊，你好，问一下啊，现在这个赫哈高速去往铁力方向，现在封道了吗？赫哈高速目前我在平台上刷新了一下，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啊封道方面的相关通知。那我也在这儿提醒您，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交通运输的服务电话来进行查询，12328，12328，直接拨打电话来查询一下就可以了。好了，北京时间的1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江南中环路呢，部分路段呢进行维修，途经这里的车辆呢，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内容。那就在7月30日呢，平房区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呢发布了公告，称自2026年的7月30日起，一直到8月13日，对江南中环路、哈五路一直至哈达村的门楼路段呢进行路面的专项维修施工，总施工期为15天的时间。那本次的施工呢，重点呢对于路段方面的路面坍塌呀、塌陷以及裂纹进行修复处理。同时呢，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将会把平整度和通行安全性呢提到一个新的档次。也欢迎大家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啊。那在这儿提醒大各位，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送出四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一共呢分给两位听友，一位听友呢获得2张赠票。那如果啊您明天晚上的19:30可以到现场来进行观看演出的话呢，我们这个票呢就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发给您，您就直接在节目里边来进行回复，我们会在北京时间的17:45呢来公布今天的幸运听友。那三伏天啊持续高温，而且呢避暑啊已经成为了当下大家的热门之选。那为了让大家呢感受到夏日的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演出赠票，而且这个演出联票。那这个演出联票呢仅售298元，既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也是世界吉尼斯纪录的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也让你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晚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包括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表演呢轮番上演，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待你来体验。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发送信息，如果您明天晚上可以去看演出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回复4个字我要赠票啊，我要赠票，这个的话呢我就知道您明天晚上是可以来看演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发给2位听友，每位听友呢获得2张，你看人家考虑的特别周到啊，怕大家呢一个人去这个孤单，直接呢赠2张票，这两个人一块儿去多开心是不是。记得啊，咱们这个演出赠票呢是明天晚上，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想来抢票的朋友，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我想赠要票或者是我要赠票就可以了。

好，北京时间的17:46啊，我看到了平台上大家发来的留言信息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恭喜两位幸运听友，分别获得呢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每人两张的梦幻冰雪体验馆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哈冰秀啊，遇见哈尔滨，咱们的冰雪欢乐秀。两位听友分别是谁呢？我们在这儿分别恭喜一下啊，听友梦以及刘博元二位听友啊。我现在呢已经收到了这个听友梦的留言信息。然后梦啊，你这不光要把身份证号发过来，还有您的手机号，需要工作人员跟您确认取得联系。听友梦将您的手机号啊发送过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另外，刘博元，请你在呢北京时间的17:55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以及随行的另外一位咱们的朋友的信息发送过来。咱们一位呢，这个是两位听友啊，每位听友都是对号的啊，每张票都是对号的，所以呢，请刘博元抓紧时间将您的身份证号、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发送过来啊。两位观看演出的朋友，两个人的信息我们都要。好了，其他呢没有中票的朋友，像是阿喜哥呀等其他朋友，大家也不要着急，明天的早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为大家带来赠票，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气馁，明天咱们祝大家好运。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大家带来了五款大牌的经典箱，全部都是呢品牌镇店的爆款，而且呢都是常年啊经常热销的断货王。今天为大家带来呢，包括香奈儿家的蔚蓝香水，以及呢圣罗兰家的自由之水，还有呢就是像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迪奥家的那个花样甜心呢，还有包括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种种类型，都为大家准备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两个字香水，今天迪奥家的，包括香奈儿家的，还有呢这个加伯利尔的，圣罗兰的，各类香水都为大家准备了。正常呢一款啊，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就要1000多块啊，包括圣罗兰家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也要1700块。每一瓶香水呢，它都带有不一样的香型，不一样的味道。今天咱们只要299，只要299，这五款其中的一款您就已经可以拿到手了。价格呢可以说只是啊专柜当中的一个零头都不到的，闻香识人就在今天。每一款香水有独特的味道，一年呢就这一次，福利机会大家把握住。就算五款全部入手，这还不到1000元的一个价格啊，这个刚过1000元的价格。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香水，马上下单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呢是由泽南为大家带来的一听可乐，咱们稍后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
6: 有点 emo，
5: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9。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多云，东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周相声榜，将一周之内的，包括啊，最近呢，大家点赞率特别高的，点击率很高，而且呢，在后台评论想听的段子呢，咱们一股脑的送给大家。

0: 先开始呢，咱们来一个单口小段，一起来听来自于方清平的《幸福童年》。当然了，这段呢也是大家百听不腻的，点赞率非常高的一个段子。想听更多的段子的朋友，也可以在后台来回复泽南，哪个段子你想听，泽南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挑选。未来节目当中，你想听哪个段子，我就给您播什么。来听来自于方清平的《幸福童年》。
1: 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哦、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儿。他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他装蛇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3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都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 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是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的，0分。 小学四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零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得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找你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儿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大家好，大家好。很巧啊，我家也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她；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她，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啊，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 爸爸帮我推。

0: 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他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他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哼，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了。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里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啦，就会让我心里压力很大，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她，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真的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刻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我。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她美卓奥，她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五天看到 99% 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他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他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于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输了，你去亲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那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明明父慈子孝啊，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他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维。
1: 好，谢谢戴维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

0: 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1: 谁给捅出去的？
0: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诉你，我不成叛徒了吗？我就不说是赵本山捅的。
1: 赵本山怎么这样啊？看得挺老实的个人。
0: 你
1: 甭找他。
0: 为什么把你叫去？
1: 为什么呀？
0: 啊？
1: 我都没脸说。
0: 有什么没脸说的？
1: 无非就是丢人呗。全班50个孩子，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的名字都对不起。
0: 名字？
1: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我你知道我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牛顿。
0: 哎呀，这名字太好了，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1: 全班的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那么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0: 冯斯托罗夫斯基。
1: 哦，对对对，冯斯托罗夫斯基。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托罗夫斯基，
0: 对吗？
1: 要生个女孩指不定叫什么呢？
0: 那就叫莱文斯基。哎呀，非把美国给搅和乱了不行啊！
1: 你说说，就冲孩子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个当爹的就不着调。
0: 哎，你骂谁呢你？你找刺呢是吧你？你怎么出口就骂人呢？
1: 不是你急什么呀？
0: 废话，我就是那个什么冯不着调的。
1: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0: 我儿子，
1: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倒数第二老跟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0: 这个忘恩负，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倒数第一能跟你们倒数第二玩，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孩子有爱心，不嫌贫爱富。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考试抄谁的，他都得倒数第三。
1: 不是，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0: 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1: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别的事儿没干，我天天翻这个名人传记。
0: 我也是没事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1: 哎，我就发现，哎，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0: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1: 爱迪生卖过报纸，
0: 高尔基擦过皮鞋，
1: 陈景润卖过鸡蛋，
0: 马俊仁打过猪草，
1: 倪萍捡过柴火，
0: 赵本山钉过马掌，
1: 冯巩捡。

0: 我烟头
1: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事
0: 谁偷过煤球啊？
2: 不是，甭着急，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估计你也干过，是吧？
0: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0: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2: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0: 我溺爱孩子，
2: 就是你。
0: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他往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窝里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2: 这是我的过，我听说呀，这次你儿子音乐考试露脸了，给你拿个大铃蛋回家。
0: 你甭说的，那是老师诚心找茬啊，说我们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唱歌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
2: 是啊，
0: 我一气之下领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2: 你怎么评理的？
0: 我当时给他唱了个大坂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给镇住了。
2: 你怎么唱的？
0: 大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2: 没有，哎，都没在调上。
0: 这么说，我对儿子真是有点溺爱，
2: 有点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啊，穷不能穷教育，富不能富孩子。
0: 啊，是，
2: 就得想法让他们吃苦。
0: 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啊？
2: 哪有苦可吃啊？你按照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
0: 哎呦，那您快点说。
2: 这么着吧，啊，明天早晨，嗯，我找辆卡车，嗯，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来，乐死。我不要，你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等儿子光放学一回家，你嚎啕大哭，哭你会吗？会，你演戏吧。
0: 不，饶命！
2: 你这么哭容易把狼招来，你得发自内心。
0: 那我说什么呀？
2: 什么难过说什么，
0: 什么难过说什么。
2: 走心。
0: 好嘞，
2: 来，
0: 儿子哟，
2: 好，
0: 可了不得喽。
2: 对喽，
0: 咱家值钱的东西啊，全让你冯叔拉走喽。
2: 行，你说这干嘛你啊？
0: 实事求是。
2: 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0: 儿子不好喽，咱们家连吃的都困难喽。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棒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喽。
2: 你这喂鸡呢？
0: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2: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嘛。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0: 我儿子爱吃排骨，
2: 上我那拿去吧，我省一口全有了。
0: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啊？
2: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0: 那儿子学校还上不去呢，
2: 那就得头悬梁锥刺股了。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嗯，再打盹就用锥子砸他屁股。
0: 不是，孩子学校还上不去呢，
2: 那就得使老虎凳辣椒水了。
0: 啊，你对你的孩子，不是，你对你孩子也是这样吗？
2: 不是，我孩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孩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您说说。
0: 不，我就问了，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2: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你这不捣乱吗？你这不，
0: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是太不着调了。你说你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2: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你急能解决溺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吗？你得不停的勉励孩子，你可以给他做首积极的诗吗？
0: 那我怎么说呀？
2: 你这么做，啊啊，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嗯，不信瞧你爹，嗯，从小250。
0: 那你也得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2: 我不会，
0: 你太会做，你肯定得这么做。
2: 我啊。
0: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2: 好事，
0: 考试完了看你爹，嗯，还是不着调。
3: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 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4: 哎呀，贾玲是吧？
3: 老板你好，
4: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3: 是。
4: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3: 三年。
4: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3: 我怕我跟不上啊。
4: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3: 好。
4: 没事。音乐。
3: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
4: 哎，
3: 这顿饭我请了。
4: 你看行，那个收。小北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5: 好的，
4: 加油。
5: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3: 你好，
5: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不？
3: 幽默。
5: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两三万，好好看着。
3: 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倒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5: 贾玲，
3: 哎，
5: 你干什么呢？
3: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5: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3: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5: 好看也不能拿呀。
3: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5: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3: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5: 没数啊。
3: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5: 不查呀。
3: 那我拿一个。
5: 不行啊。
3: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5: 你拿我盒了。
3: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5: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3: 这里不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4: 你让我亲一下，
3: 哎，讨厌，
4: 让我亲一下，
3: 讨厌，
4: 哎，你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3: 别闹，有人。
4: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
3: 哼！
4: 我站。
3: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4: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
3: 没有。
4: 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3: 算我说的。
4: 算你聪明。
6: 不是你说的啊！
3: 不是你说的，
7: 不是你说的，
3: 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4: 贾玲啊，啊， 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3: 不是我说的、啊、
4: 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3: 算了，真是呢。
4: 建林，你给我住手！
3: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4: 来的不是时候呗？
3: 不是，
4: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3: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4: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3: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给我

0: 是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站那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偷听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一下。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
0: 气死男的。
1: 我给你扫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
0: 干墨的。
1: 老板，你给我
0: 你站着，站着，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
1: 我的。
0: 佳玲啊，你被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大家好，我是 Kid。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钱。起因是这样的，我前两天去了一趟杭州的天下第一财神庙，有人去过吗？很多去过的朋友。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流行在财神面前刮彩票了，还必须得拿身份证，他们说这个叫实名制。当时从我前面那个女孩从包里掏出来彩票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他怎么没有回家等消息的过程，他直接就到店取餐了。正让他取到了10块钱的中国红，刮出来50。整个人跳起来，哎呦，太灵了，太灵了，我差点没笑出来。我说这是天下第一财神庙，50就灵了，50就知足了。你怎么跟财神沟通的？你就感觉其他人跪在那许的愿是财神保佑我大富大贵，财神保佑我平步青云，就他一个人往那一跪，老财神。

0: 微我五十看看实力，老财神。去过的会知道，那个财神庙那个山是有缆车的嘛，20一次，但是所有人都说我得爬上去，爬上去心诚才能赚到钱，所以他们爬我也得爬，谁也不想还没求上财先亏20，是不是直接不就输在起爬线了吗？而且我也必须得心诚，我得好好求财，让财神的力量和我体内我爸留给我的亏钱基因做一个对冲。我爸太能亏钱了，太擅长亏钱了。我随便举个例子，你们有人知道手机靓号吗？人家倒靓号都倒那种尾号靓的，我爸倒腾回来一堆中间四位靓的，那放现在就是四个星号。最后全亏本卖了，就留了一个自己用到现在，平时逮着机会就一定要把他那个靓号亮出来，现在他打车上车都报后八位，8888，3641，真的，这只是冰山一角，他这辈子其实踩到了不少风口，愣是奇了怪了，一分钱没赚到。不是有句话吗，说赚钱的是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没赚到钱的是在流时代的眼泪。我爸就属于那种在风口迎风流泪，你知道吧，他就一分钱都没赚到。而且我上期其实刚讲了这个事儿，我爸亏钱的什么事儿。其实我现在每个月都在给我爸打钱还债。其实我仔细想了想，我爸呢其实很像高启强的前半生，卖过鱼，倒腾过靓号小灵通，欠了债没了没了。但这也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抛弃他的原因，因为我炒过股，我相信我爸一定会触底反弹的。就是我这不是在帮他还债，我是在给自己补仓，你知道吧，我这是。而且我也不怪他，因为我知道现在赚钱很难，同时赚钱更难的是你要把你赚的钱留住。我之前待过大厂，我知道每天都会有上千个程序员在想着花你的钱，想尽办法分析你跟你的韭菜，他们会发明很多功能，比如说刷脸支付，是吧？我现在经常半夜我看到那种带货，迷迷糊糊的我就点开那个购买，我说我看看价格，我就近视嘛，出来一个弹窗也看不清，凑近一看，哎，付完了，是吧？很多功能，比如说那种按月支付，就你这个月钱花完了，可以先花下个月月初的钱，让下个月的自己来帮你还，很方便。我现在几乎所有软件都开通了月付，只不过这个每个月初压力很大，就很难受，就是爸爸也要钱，岳父也要钱，是不是？就
1: 你喜欢的，
2: 通关了，通关了。
0: 那我每次难受的时候，我都会赶紧吃一口趣多多曲奇饼干，美味曲奇趣多多，有豆就是好曲奇，一吃就开心，每颗豆都是欢乐豆。还有那个软件跳转购物 APP。真的，这功能对我们这种自制力差的人就是毁灭性打击。我们最怕这样的机会。我说今天表现好，正好花点钱奖励自己；表现不好，我就花点钱安慰自己。我不会惩罚自己，哪怕我今天什么都没干，更完了，闲着也是闲着，看看。从来没有过一次只看不买的，每次都是买了试试，反正7天无理由能退，是不是？买回来往那一放，想起来拆已经第8天了。那是普通的第8天吗？那是我血汗钱的头7啊，那是。
2: 最过分的是那个钱要是你自己不肯花，他们就让周围人帮你花，他们发明出来一个功能叫代付。我寻思给我爸也挺多了，不能厚此薄彼啊，给我妈开了3000的额度，他说是说不用不用，但每个月都会用到2900多，上个月都不是累计的，月底那天一笔就扣了3000。记录弹出来的时候都吓我一跳，赶紧给他打电话问，他说这个月不知道买啥，怕浪费，找了个地方折现了。
0: 给我的气笑了，我说你小时候拿压岁钱，你说钱应该存起来，怎么长大我存好好的给我取出来了。我就现在就感觉我爸欠债如高山，我妈取钱如流水，虽然离婚了，他俩给我一种剥牙子期的感觉，他俩现在。
2: 其实说了那么多，这些我都能理解，是不是？在消费主义陷阱面前，咱们就是当韭菜的命，咱们的人生就是一个韭菜盒子，生前当韭菜，死后装盒子。我想到这儿又想明白了，怪不得我一看我那个年终总结就感觉有那味儿了呢。讲到这儿，谢谢你们。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类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晚上的18点钟，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我曾哭。北京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8集。诸葛亮通过言传身教，使诸葛乔和诸葛瞻深刻理解并践行了修身养德的理念，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团队精神以及谦逊坚韧的品质。在才能培养上，他注重引导子女勤奋学习，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使诸葛瞻在书画、学识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将忠于国家的品质深深植入子女的心中，使他们在面对国家危难时能够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诸葛亮对子女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典范，他以自己的智慧与品德为子女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培养出了品性修养高尚、忠于国家的好。

后代。七，立身治家之白璧微瑕，事必躬亲的缺点，人无完人。诸葛亮在行事风格上存在事必躬亲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缺点，对蜀汉政权的发展和他自身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诸葛亮对诸多事物都亲力亲为，丞相、主簿杨勇就曾发现诸葛亮亲自校阅部书，这一行为意味着诸葛亮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具体的文书工作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部书记录着各类政务细节，从官员考核到物资调配，事无巨细，诸葛亮亲自校阅，虽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但这无疑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对下属似乎总有些不放心，在军事行动中本应充分发挥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根据战场形势做出决策，但诸葛亮却常常详细规划每一个作战步骤，使得将领们在战场上更多的是执行命令，而非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例如在北伐过程中，一些将领可能有自己对战场形势的判断，但因诸葛亮事必躬亲的风格，他们往往难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对诸葛亮抓大事的精力产生了严重的分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诸葛亮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诸如校阅部书、过问具体事务等琐事上时，必然会影响他对关乎蜀汉政权兴衰的大事的思考和决策。以战略规划为例，蜀汉地处西南，在与曹魏的长期对峙中，需要制定长远且灵活的战略。诸葛亮因忙于具体事务，可能无法充分考虑到各方因素的变化，导致战略调整不够及时。在人才培养方面，由于他对下属不放心，没有给予足够的机会让年轻将领在实践中成长，使得蜀汉后期出现人才断层的局面，这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同时事必躬亲，对诸葛亮的健康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夙兴夜寐，罚20以上皆亲懒焉，甚至达到流汗尽日的程度，且每顿饭吃得比常人要少得多。长期处于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诸葛亮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在最后一次北伐前，虽无明显身体不适迹象，但在北伐中他既要操心前方战事，又要兼顾后方政务，过度劳累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与同时期的刘备、孙权、曹操相比，诸葛亮逝世时年仅54岁，可谓英年早逝。刘备逝世时63岁，孙权逝世时71岁，曹操逝世时66岁。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身体健康，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如果诸葛亮能够合理分配精力，不过度事必躬亲，或许他能再多活一些时日。凭借他的智慧和才能，蜀汉政权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走向。唐人尚迟曾说，以人事而论，使武侯长存，因若一敌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司马懿复涕兮而不敢战，足名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这虽为假设，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的存在对蜀汉政权的重要性，而事必躬亲却成为了他过早离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人的批评与劝告，丞相主簿杨勇以敏锐的洞察力察觉到诸葛亮事必躬亲的作风可能带来的隐患，并勇敢地向诸葛亮提出了批评与劝告。杨勇见诸葛亮亲自校阅部书，不辞辛劳，便以一种生动且贴切的方式展开劝告。他对诸葛亮说，为志有体，上下不可相亲，请为民工以作家辟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必点催窜，鸡主司臣，犬主废道，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是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禁欲以身亲其意，不复赴任，劳其体力，为此岁物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治之不如奴婢鸡狗哉？
视为家

主之法也。杨勇以治家为喻，指出一个家庭中主人应合理分配任务，让奴仆各司其职，自己只需统筹安排，便能使家业兴旺。若主人事无巨细都亲自去做，不仅会累坏自己，还可能因精力分散而一事无成。这一比喻形象地揭示了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弊端，即身为丞相应把握全局，合理分工，而非陷入琐碎事务之中。接着杨勇进一步阐述，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坐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前古之术，云自有主者，彼成达于位分之体也，仅明公为治，乃公自孝不书流汗敬日不亦劳乎。他引用古人的事例，说明身居高位者应专注于宏观的战略规划与决策，而具体事务应交由下属去执行。丙吉作为丞相，不过问路上死人之事，却担忧牛喘，因为他明白丞相的职责在于关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陈平也不亲自了解前古之术，认为自有负责的官员。杨勇借此提醒诸葛亮，要明确自己丞相的职责定位，不应过度陷入具体事务。诸葛亮听了杨勇的这番话后大为感动，他起身承认错误，这表明诸葛亮并非刚愎自用之人，他能够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认识到自己事必躬亲的行为可能存在不妥之处。尽管诸葛亮意识到了问题，却最终未能改正，这其中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诸葛亮一生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唯恐托付不效。自刘备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他将蜀汉的兴衰完全扛在自己肩上。在他看来，只有亲自处理每一件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才能对得起先帝的信任和蜀汉百姓的期望。这种高度的责任心使得他难以轻易放下手中的事物，将其托付给他人。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和对蜀汉事务的深度参与，也让诸葛亮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行事风格。尽管他明白杨勇的劝告有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无法割舍对具体事务的掌控。最终直至病逝于五丈原之前，仍保持着事必躬亲的状态，罚20人以上的事情还要亲自处理，忙得宿性夜寐，所啖食不至数升。这一无奈的结局既体现了诸葛亮的忠诚与执着，也反映了他事必躬亲这一缺点的顽固性及其背后复杂的成因。诸葛亮的重大失误。诸葛亮一生为蜀汉鞠躬尽瘁，其智慧与忠诚令人敬仰，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存在重大失误，对蜀汉政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用人不当是诸葛亮较为突出的失误之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马谡的任用。马谡自幼熟读兵书，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深受诸葛亮的赏识。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他力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街亭的得失关乎整个北伐战局的成败，本应选派经验丰富、沉稳可靠的将领驻守。马谡虽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且刚愎自用。到达街亭后，他不顾诸葛亮的嘱托和副将王平的多次劝谏，执意涉水上山，放弃当道扎营的有利地形。结果曹魏名将张合率领大军前来，切断了蜀军的水源，随后发起猛攻，马谡所率部队溃败，街亭失守。街亭的丢失使诸葛亮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据点，北伐大军陷入被动，不得不退回汉中。此次用人失误不仅使诸葛亮的北伐计划遭受重创，也让蜀汉军队士气受挫。其原因在于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不够全面，过于看重他的理论才能，而忽视了实战经验和性格缺陷。同时诸葛亮在用人决策上过于独断，未能充分听取其他将领的意见，导致了这一严重后果。
在荆州守将的选择。

上，诸葛亮也存在一定失误。关羽作为蜀汉的重要将领，武艺高强，威震华夏，但他性格骄傲自负。诸葛亮在安排关羽镇守荆州时，虽明白其性格特点，但可能过于相信关羽的能力，未对其性格弱点可能引发的问题做出充分防范。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对东吴态度傲慢，破坏了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东吴吕蒙正是利用关羽的骄傲，轻敌白衣渡江，奇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败走麦城，荆州失守，自己也惨遭杀害。荆州的丢失使蜀汉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和北伐的前沿阵地，实力大为削弱。这一失误的原因在于诸葛亮对关羽性格风险评估不足，未能制定有效的约束和辅助机制，导致关羽在荆州的决策和行动过于随性，最终酿成大祸。诸葛亮在人才培养和选拔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他事必躬亲的作风使得下属在实践中锻炼的机会相对较少，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例如在军事指挥上，他常常亲自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将领们只需按令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长此以往，蜀汉后期出现了人才断层的局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便是当时人才匮乏的真实写照。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过于注重品德和忠诚度，相对忽视了才能的多样性。他选拔的一些官员虽忠诚可靠，但在才能上可能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和军事局势。这一失误的影响深远，导致蜀汉在诸葛亮之后缺乏能够支撑大局的杰出人才，难以维持与曹魏、东吴的抗衡之势。诸葛亮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重大失误，虽不能掩盖他的卓越功绩，但确实对蜀汉政权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失误提醒我们，即使是像诸葛亮这样的杰出人物，在决策和用人时也需全面考量，充分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和事物的多变性，避免因局部失误而影响全局。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狄仁杰传奇第一集第一章，少年明经，太原狄氏并州望族的儒学传承。在华夏大地的北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并州太原，这里山川壮丽，汾水滔滔，孕育了无数的名门望族，狄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狄仁杰这位日后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就诞生于太原狄氏这一有着深厚底蕴的家族之中。太原狄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其家族先辈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坚忍的毅力，逐渐在并州地区崭露头角。随着时间的推移，狄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名门。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着不凡的表现，备受世人瞩目。狄氏家族尤为重视儒学传承，自家族先辈起，便将儒家的经典教义视为立家之本、处世之道。在家族的祖祠中，高悬着书写着儒家名言警句的匾额，时刻提醒着家族子弟要谨遵儒家教诲，家中的长辈们言传身教，从孩子们牙牙学语之时，便开始教导他们诵读儒家经典。那些古老而深邃的文字，如同一颗颗智慧的种子，播撒在狄氏子弟幼小的心田之中。狄仁杰出生之时，家族已经在儒学传承的道路上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他自幼便生活在浓厚的儒学氛围里。家中的书房堆满了各类儒家典籍，每当清晨，阳光透过雕花的窗棂洒在书房的书架上，年幼的狄仁杰总会在父亲或兄长的带领下来到书房，恭敬地翻开一本本经典，开始一天的学习。他那稚嫩的声音诵读着《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篇章在书房中回荡。狄仁杰的父亲狄之训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者，他对狄仁杰寄予了厚望，亲自教导他学习儒家经典。狄之训深知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为人处世的真谛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在教导狄仁杰的过程中，他不仅注重让儿子背诵经典的文字，更注重讲解其中的深刻含义。他会用生动的故事、身边的事例，将晦涩难懂的儒家道理深入浅出地阐释给狄仁杰听。比如在讲解《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时，狄之训给狄仁杰讲了一个邻里之间的故事。有一位邻居，自己不愿意打扫门前的道路，却总是抱怨别人不清理公共区域的卫生。狄之训问狄仁杰：“你觉得这位邻居做得对吗？”狄仁杰眨着明亮的眼睛，认真思考后回答：“不对，他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却要求别人做。”狄之训微笑着点头说道：“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我们在生活中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别人。”狄仁杰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从此将这句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除了父亲的教导，狄仁杰家中的私塾先生也对他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私塾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老者，他精通儒家经典，对每一部经典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在私塾里，狄仁杰和其他家族子弟一起学习，先生授课时旁征博引，将儒家经典与历史典故、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他会讲述古代圣贤们的事迹，让孩

孩子们明白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在学习孟子时，先生讲到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孟子主张仁义，反对战争。当梁惠王问他如何使国家富强时，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生详细地解释了孟子这句话的含义，强调了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仁义道德。狄仁杰听得聚精会神，他对孟子的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后还主动向先生请教：先生，在现实中很多人都在追求利益，那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像孟子说的那样先仁义而后利呢？先生微笑着摸摸狄仁杰的头说道：仁杰，这就需要你在生活中时刻保持一颗仁义之心，当面对利益的诱惑时，要先想一想是否符合仁义之道。比如在与同窗相处时，不能为了争夺学习用品等小利而伤害彼此的感情，要以仁义为重，互相帮助。狄仁杰认真地点点头，将先生的教诲铭记于心。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狄仁杰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日益深刻。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经典篇章，更能将其中的道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在与家族子弟的相处中，他总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待人谦逊有礼，尊重长辈，关爱晚辈。当家族中有人遇到困难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对方。他的行为得到了家族长辈们的一致称赞，也成为了其他子弟学习的榜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狄仁杰的求知欲愈发旺盛，他不再满足于家中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开始广泛涉猎各类书籍。除了儒家经典，他还对历史、文学、兵法等领域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家中的书房已经无法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望，他常常前往太原城的藏书阁借阅书籍。在藏书阁中，他仿佛进入了一个知识的宝库，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书籍。在阅读历史书籍时，狄仁杰对古代贤相良臣的事迹特别关注。他被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智慧所折服，被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所感动。他从这些历史人物的身上看到了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伟大实践，他心中暗暗立下志向，将来也要像这些先贤一样，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狄仁杰对文学也有着独特的感悟，他喜欢阅读诗词歌赋，那些优美的文字在他的心中编织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他常常沉浸在诗词所营造的意境之中，感受着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同时，他自己也开始尝试创作诗词，用文字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他的诗词作品虽然还略显稚嫩，但已经展现出了不凡的才华和独特的视角。在学习兵法的过程中，狄仁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不仅需要文治，还需要武功。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五子兵法》等兵书，对其中的战略战术进行深入思考。他将兵法中的智慧与儒家的仁爱思想相结合，认为战争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维护和平，保护百姓，只有以仁义之师，运用恰当的战略战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太原狄氏家族的儒学传承不仅体现在对经典的学习上，还体现在家族的家风建设中。狄氏家族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为准则，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家训，家族成员必须遵守这些规定，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狄氏家族中，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团结友爱、诚实守信等品德被视为最重要的品质。狄仁杰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严谨的家风环境中，他亲眼目睹了家族长辈们以身作则，践行着儒家的道德规范。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长辈们会带领家族成员举行庄重的仪式，缅怀祖先，感恩先辈们的辛勤付出。在这个过程中，狄仁杰深刻地感受到了家族的凝聚力和传承的力量。
他明白自己

作为狄氏家族的一员，肩负着传承家族文化和荣誉的重任。在狄仁杰的成长过程中，太原城的社会环境也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太原作为并州的重要城市，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里汇聚了来自各地的文人墨客、商贾旅人。在城中的集市上，人们交流着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狄仁杰经常穿梭于大街小巷，观察着世间百态。他看到了百姓们的辛勤劳作，也看到了社会的种种问题。这些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儒家仁者爱人思想的重要性。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凭借所学，为改善百姓的生活，维护社会的稳定，贡献一份力量。少年时期的狄仁杰在太原狄氏家族浓厚的儒学氛围中茁壮成长，他汲取着儒家经典的智慧，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培养了高尚的品德和远大的志向。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如同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在家族的儒学传承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下，狄仁杰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智慧的少年，为他日后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就像一颗正在磨砺的明珠，在岁月的涨河中逐渐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展现出自己的非凡才华和卓越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狄仁杰即将踏上新的征程，去追寻自己的理想，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而太原狄氏家族的儒学传承也将在他的身上得到更加辉煌的延续和发展。明经及第，科举初露锋芒。随着狄仁杰年龄的增长，太原狄氏家族的儒学传承在他身上愈发深厚。他在饱读儒家经典，广泛涉猎历史、文学、兵法等各类书籍后，逐渐成长为一个学识渊博、心怀大志的青年。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科举之路成为了他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唐代的科举制度已颇为完善，其中明经科是众多学子热衷报考的科目之一。明经科主要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考试内容涵盖了《礼记》《春秋左传》《诗经》《周礼》《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儒家经典。考试形式包括帖经、墨译、口试、测问等多种。帖经可谓是明经科考试的一道独特关卡，它类似于现在的填空题，考官会将儒家经典中的某一段文字用纸帖盖住其中的几个字或几句话，让考生将被帖盖的部分默写出来。这极其考验考生对经典原文的熟悉程度，不仅要能背诵，更要做到精准无误的记忆。为了应对帖经考试，狄仁杰在平日里就下足了功夫，他每日早起晚睡，反复诵读那些经典篇章，力求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烂熟于心。他用毛笔将经典原文工整地抄写在纸张上，一边抄写，一边记忆。遇到容易混淆或遗忘的部分，他便专门记录下来，反复研读。墨译则是对考生经意理解能力的直接检验，考官会提出一些关于儒家经典的问题，要求考生以书面形式作答，阐述经典中某句话的含义、某个观点的理解，或者是对某一段经文的阐释。这需要考生不仅能背诵经典，更要深入理解其中的义理。狄仁杰在父亲狄之训和私塾先生的教导下，早已养成了深入思考经典内涵的习惯。他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与父亲、先生探讨经典中的疑难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思维愈发敏锐，对经义的理解也愈发深刻。为了更好地应对墨译考试，他还大量阅读前人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汲取不同的观点和智慧，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将这些见解整理成册，时常翻阅，以便在考试中能够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口试环节更是对考生口才和反应能力的巨大挑战，考官会与考生面对面交流，提出各种关于经典的问题，要求考生当场作答。

0: 这不仅需要考生对经典了如指掌，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敏捷的思维反应速度。狄仁杰深知口试的重要性，他平日里就注重锻炼自己的口才，他会在家族子弟面前讲述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和感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他还经常与同窗好友进行模拟口试，互相提问，互相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他会仔细倾听对方的问题，迅速在脑海中梳理思路，组织语言，给出清晰准确的回答。同时他也会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自己的表达方式。测问主要考察考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考官会提出一些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让考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应对策略。这要求考生不仅要有扎实的经学基础，还要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了解和思考。狄仁杰在平日里就非常关注社会动态，他经常与父亲、先生以及家族中的长辈们探讨时事，他会阅读一些关于时政的书籍和文章，了解国家的政策和社会的现状。他看到太原城的百姓们辛勤劳作，却仍有一些生活困苦的情况，心中便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改善百姓的生活。他从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出发，认为统治者应该关注民生，减轻百姓的负担，推行一些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在准备测问考试时，他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结合儒家经典中的治国理政思想，整理成一篇篇策论。他反复修改这些策论，力求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合理。在狄仁杰决定参加明经科考试后，狄氏家族上下都对他寄予了厚望，家族长辈们纷纷为他提供支持和鼓励，他们深知狄仁杰的才华和努力，相信他一定能够在科举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4: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的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中东部分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中雨的一个量级。今天27号夜间全市大部分多云，东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降雨的天气，降雨同时呢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气候。公众呢出行的时候先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呢凌晨到早间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哦，刚才看到了有朋友那个在大超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想咨询桂林啊，大家加我的微信，想报名我们长线旅游桂林游的朋友，大家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继续来关注暑期，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哪玩比较好。首先呢，向您推荐黑龙江省博物馆和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在暑期也迎来了双顶流的参观高峰。日均的接待量呢，较平时呢是超过了两成。面对暑期呢，博物馆提前进行了优化，比如说增设了智能导航，培训志愿讲解员，确保游客看得懂、玩得透、走得顺。这个暑假，哈尔滨的文旅持续升温，免费对外开放、主打互动体验的哈尔滨科学宫啊，也是人气一路走高，网上预约名额紧张，尤其是周末基本上是秒没的常态。场馆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呢，到访的游客当中呢，外地游客占比占总接待人数超过了三成。在这儿提示大家，暑期参观和课程预约热度高涨，那计划前来体验者呢，可以提前关注哈尔滨科学宫的官方公众号进行线上的预约。极地公园动物消暑也上线了清凉餐，那结合了小熊猫、水豚、浣熊等动物的生活习性，极地公园呢也推出了多款冰镇消暑餐食，供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食用。

想要赏花的朋友，大家可以去哈尔滨一大二院的院内的一片紫色的花海，好多的朋友都去打卡拍照了，大家就觉得是不是薰衣草，但其实呢是马鞭草，因为马鞭草呢基本上跟薰衣草一样，但是马鞭草有个特点，就是它那个枝茎啊会更长一点，就更修长直立，然后薰衣草的这个株呢会更矮一点点。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

了。地图呢，涵盖景区汇集特色的景区展馆、人文景观以及适配的研学实践，还有团队参观、亲子游学等项目。休闲景观收录了城市公园、观景区，满足市民及游客日常散步、周末休闲出行的好的需求。那市景街区呢，也是梳理涵盖了整个平房区的特色的夜市、商圈街区、地道的美食等等，体验平房区夜市的休闲空间。那精品线路还规划了一日游、半日游等等不同的路线，祝您轻松省力出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平房区旅游地图。夏日清凉，出现海外，哈尔滨凉爽的气候也收获了大批的境外游客青睐。近日呢，有团队在海外多座城市开展了街头采访，不少的外地游客表达了想来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2026年哈尔滨暑期入境游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20.76%， 那其中呢，欧洲入境游门票啊订单量就增长了 64.45%， 境外游客是持续涌入。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清凉，明天见。
1: 妈妈晚安。
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2: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3: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4: 925小说联播，
5: 张三丰抬头一看，说话的主是谁呀？正是他宝贝徒弟岳亭。方才岳亭啊，在他身边站着来的，后来叫老道集合，又叫徐旺找人，这时间可不短。岳亭什么时候离开的，他就搞不清楚了。哎呀，张道爷一愣，心说岳亭这孩子疯了，你怎么承认这件事儿呢？为什么始终没跟自己说呢？啊，就见岳亭啊理直气壮，分人群走在当场，来到徐旺的近前，一指自己的鼻子，我说你好好看看是我揍的你不，你别屈枉好人。这徐旺也懵了，揉揉眼睛，拨楞拨楞脑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再三， 对，是他，就是他。岳亭双手叉腰，把胸脯一拔，你别像疯狗似的，这回看准了，就是你，刚才我看错了，你看他们俩长得多一样。
6: 众人一看，可不是呗。那哑巴小老道个头脸型那个皮色真跟岳亭差不多，难怪呀、他眼花认错了。
5: 张三丰脸往下一沉，孩儿啊，你可知罪。
6: 岳亭一点都不在乎，老师息怒，您别生气，弟子有下情回禀。我揍他不假，我为什么揍他，为什么撕了他的请帖和书信，是有原因的，
5: 讲，要讲不出道理，为师绝不轻饶，老师容禀。
6: 转回身，他对风雨二侠说，您了就是著名的风卷残云胡啸天胡大侠
5: 啊。对呀、
6: 您是风雨门的总门长，
5: 一点都不错。
6: 好，
5: 那么您就是暴雨福州刘通海刘大侠。
7: 对呀，一点都不假。
5: 二位门长，你们派小旋风徐旺干什么来了？
7: 下请帖下书信。
5: 你问他干了些什么，他回去说没？
6: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是2月18，那天呢，天还下着蒙蒙小雨。我跟我老师请了假，在武当山七星坨，我在那儿练武。正在练武之时，我听见林子之中有女子呼救之声。结果我找到出事地点一看，有一男人把个女孩子骑在胯下，已经扒掉了上边的衣服，要强行无礼。我见此事焉有不管之理，因此我过去把这件事情给冲了。哪知道那个男子十分野道，不但不听我良言相劝，而且出手要伤我。就这样我俩交了手了。我以为他那么横可能有两下子，结果是个草包，让我这一掌把他的胳膊击折，是我打的。后来我问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姓徐，叫徐旺，人送绰号小旋风，是从山西太原来的。我又问他干什么来了，他说下请帖，请老师张三丰前去祝贺。我一想，风雨门就出来这种败类，这个门户也太不干净了。

0: 就凭我老师的身份，能上那儿去吗？跟这种人打交道，简直都丢人呢。因此，我一怒之间把请帖书信全给撕了。看在两个门户的份上，我饶他不死，把他打发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风雨二侠，听明白没？你徒弟就干了这种事儿。啊！你胡说八道！你瞪眼胡编！副门长刘通海一蹦多高，用手指着月婷的鼻子，好小子，你年纪轻轻，你真能造谣啊！捉奸要双，抓贼要赃，你说，他调戏了谁家的女子？他把谁家女子的衣服扒光了？你要找不出人证来不行！我就知道你得说这句话。为什么方才我没露面呢？我就是找证人去了。来人，请证人。哎，你看这月婷岁数不大，办事情真有两下子。就见从角门呢，一位老者身后跟着个姑娘，羞羞答答来到出事地点。月婷用手一指，这位老者姓刘，叫刘乔，是我们武当山的老户了，竟给我们庙上送柴火，看见没？这就是刘乔的三女儿，叫刘小娇。刘乔啊，你别害怕。我说小娇，你也别害怕。你们把发生的经过讲一讲。刘乔转身跟女儿说：“丫头，到现在也别害臊了，你就说吧。”姑娘一说，那一点都不带错的，就跟月婷说的丝毫不差。只是说到强行无理这，姑娘有点害臊，哭了。月婷转过身来，面对风雨二侠：“二位，这回你们不说我造谣了吧？哎，难道说这两个人也是我花钱买动的不成吗？就是现编来得及吗？”和这风雨二侠还真不讲理。胡啸天把大脑袋一拨了：“我还是不相信，谁知道你是不是花钱收买的？哎，根本就无有此事。我弟子最守规矩，从来不干这种坏事啊！你们这叫血口喷人，张三丰，你们要包赔我们门户的名誉。”那老头刘乔说话了：“我说两句啊，我丫头啊，好像没被人糟蹋了，幸亏被这小师傅给救了。谁家都有儿有女，谁也不愿意拿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要没这么回事儿，我们说他有什么用啊？对我们颜面有什么光彩呀？这不我丫头在这儿呢吗？她也十六七了，也不太小了。在这个人扒她衣服的时候，她也得挣扎，她也得厮打呀。因此在厮打之中，她抓住那个人一件东西，这件东西至今在我手中还保存着。”说着，老头在怀里头拿出一只玉佩，绳折了。玉佩啊，就是玉石装饰品，有时候可以挎脖子上，有时候可以系在腰带子上。哎，把这东西让姑娘给抓住了，始终没松手。徐旺跑了，把证据留下了。老头双手一递：“我你们看看，这可以不可以做个见证？”月婷接过离开，玉佩上蘸着字，虽然是篆字，也认识，上头写着徐旺俩字儿，转身交给张三丰。张三丰一笑，又递给风雨二侠。这俩人接过来一看，没词儿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人证物证俱在，还能不承认吗？两个人这脸呢，当时臊的跟大红布似的。一转身，胡啸天来到徐旺近前：“ 你他妈干的好事，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说？徐旺吓得脸煞白，跪下了。门长，门长，我不敢说。他妈的来的，这种事儿你就不敢说了，摔死你！胡啸天呐，一伸手抓住徐旺的衣领子，往空中一甩，踹你两脚，像扔球一样甩到空中5、6丈高，翻滚着就落下来了。你想，这都是山，脑袋要碰到地上，那还活得了吗？就在这时，小月亭飞身一纵，使了个燕子头云式，歘就起来了，在半悬空中把徐旺给接住了。两个人轻飘飘落在尘埃，再看徐旺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吓死了。月亭把他放在地上，命人赶紧抢救，然后过来一抱拳：“二位大侠息怒。他虽然做了不轨的事情，但是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知错必改，乃为俊杰。二位大侠高个手吧，饶他不死才是。我代替他求情了。”嘿。风雨二侠更觉着无地自容了。胡啸天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好，好，就看在你的份上，饶他不死。压下下，抢救过来，推到门外去了。怎么处理，咱不必细说。胡啸天一转身，打量月亭，心说他妈这小孩是谁？弄了半天我还不知道呢。他一瞅这小孩长得鼓鼻子鼓眼的，真俊呐，长得说话声似剧中，两眼倍儿亮，就冲他刚才这招绝艺，他可不简单呐。我小道士尊姓大名，在下姓高，我叫高波。月亭啊，对外就报高波，从来不说自个儿的真名。要说出真名来，那引出麻烦怎么办呢？哦，高波，谁传授你的武艺？你看，就是我老师张道爷所传。哎呀，怪不得有两下子呢，今天我们哥俩真开了眼了，哈哈，少派主，行。小伙子不含糊，不简单，做的这事儿让我们佩服佩服。不过，有些话我还得讲说明白。就凭你高波堂堂一表，长得这个帅劲儿，就冲你这个年纪，在武当山出家当老道，太可惜了。当老道有什么好处？你别听他们白话，什么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慈悲为怀，这都骗人。人生一世，该玩就得玩，该乐就得乐，才不枉赔一回人皮。我说少派主，欢迎你参加我们风雨门。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让你坐上第三把金交椅，我们那块儿有不少漂亮大妞，你想娶多少你就娶多少，到了时候三妻六妾有多美呀，不比这儿吃素当老道强得多吗？哎哎，哈哈，这叫公开的挑衅。公开的侮辱武当派，可见这二侠呀也不讲道理。那你认个错不就拉倒了吗？张三丰还能计较这事儿吗？你不应该当着月亭的面说这些话呀。月亭回头一看，老师脸沉下来了， 月平的心里是十分不悦。我说二位大侠，你们太爱开玩笑了吧，别忘了我们是三清弟子，这是清净禅林，你们口吐污秽之言，对人太有点不礼貌了。我希望二侠可自尊自贵。另外呢，现在事情已经闹明白了，是你们门户的门规不严，惹出这些麻烦来。你们没理还讲理，跑到这儿管我们来要人来。既然你们现在错了，人证物证俱在，没的可说，就应当向我老师赔礼认罪才是。那些老道都不干了，六宫十二下院的都吵着开了，对，应当向我们武当派赔礼，你们这么折腾人不行，赔礼。这风雨二侠还来了劲儿了，这俩小子是恼羞成怒啊！哎呀，起哄啊！仗着你们人多，到了你们武当山这一亩三分地儿呢，啊，干什么？不服的都过来！风雨二侠的掌法兵刃可不吃素，你们随便来。就在这时，张三丰把手一摆。各位不必多言，该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推了下去。张三丰怕闹事，把老道们都打发走了，各回住处咱不提。转回身来，把刘桥妇女叫过来，张三丰好言安慰，让小老道到账房取了十两纹银，给了这姑娘押金。这父女二人千恩万谢也走了，院里就剩下风雨二侠和他身后的几个弟子。张三丰一乐，二位侠客，那么你说今天这个事该当如何了结呢？
1: 哎，
0: 我道爷，方才我们挺喜欢你这徒弟，跟他说了几句笑话，你看看他小脸往下一沉，不依不饶的，让我们哥俩怎么出这个门啊？再者一说，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我们打算在你弟子面前领教领教，开开眼学几招，不知仙长肯赏脸否？张三丰心说，正好我徒弟毕业了，还没有实际经验呢，拿他俩练练手，这玩意儿也不错，我当老师的也就放心了。张道爷点点头，既然二位大侠肯于跟他动手，我是求之不得呀，让这孩子借此机会也跟二侠学学绝艺。高伯，弟子在，恭敬不如从命，下去学几招吧。说着话，张道爷一急眼儿，眼睛就说话了，告诉月平狠狠打，狠狠的教训教训。月平多聪明啊，乐呵呵的鞠了一个躬，弟子遵命就是。说着话，把长大的衣服闪掉了，短衣襟小打扮，钉子步往那一站。二位大侠，你们谁先动手啊？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胡啸天刚想过来，刘通海把他拦住了。师兄，你是总门长，你能跟小孩子伸手吗？我领教领教。
1: 不，
0: 师弟，还是我过去，你给我观战。月平一乐，二位啊，别谦让了，如果你们觉着合适的话，最好你们一块儿过来，我一个人会逗你们俩人。这俩人一听，鼻子都气歪了，这小孩也太狂点儿了，我们俩人是风雨门的门长，俩人打你一个，就把你赢了也好说不好听啊。因此胡啸天呢，气得直哼哼，用手一推刘通海，飞身形他跳过来了，哇哇， 今天你家总门长跟你学他几招，招。二臂齐摇，左掌如电，右手拿出他老师铁伞怪侠教给他的绝艺鬼影符行，唰一转身人没了。胡啸天就一愣，哎呀，好快的身法躲哪儿去了？哦，在我身后呢。一转身两肘三脚啪啪啪啪，可是发完之后再找月平仍然踪迹不见。胡啸天看不见，他师弟刘通海在旁边看得真真的。哎呀，鬼影符行，这不是铁伞怪侠独门的功夫吗？妈，这小子也会，看来我师兄非要吃亏不可，我非得过去我们哥俩打他一个。这阵他也顾不得门长的身份了，暴雨覆舟飞身形往上一纵，哥两个把小月亭是混在当中，六臂齐摇，呼呼刮风啊，杀了个难解难分。一开始张三丰啊替月亭担心，他知道月亭学的是不错，全是绝艺和干货，没有经验呢，故此他担心。容等伸上手了，特别是二十个回合过去了，他一看呢心放下了。哎，我这徒弟没白教，行。也慢说风雨二侠再加俩侠客也白搭，看来月平是非赢不可了。张三丰命人给沏了壶茶，搬了把椅子，望着一座鸭子腿一鸣，品着茶观着战，是摇头晃脑洋洋得意。就在这时分出胜负来了，小月亭打着打着招数突然一变，把古莱西铁伞怪侠传授他的第二种绝艺通天八卦掌施展出来了，掌声如雷，呼呼刮风啊，正好削到二侠的麻穴之上，啪啪削上之后，再看俩人是纹丝不动，想动也动不了，打到麻穴上。月亭乐乐呵呵的收招定势，转到他二人前边，看看矬胖子，又扬起脸来瞅瞅细高挑，哈哈，怎么不打了？怎么这么听话呀？老师，您看弟子下一步应该如何？张三丰不乐了，孩儿啊，说话不要太挖苦，赶快解开穴道。这种人能治一福，不能治一死，冤仇一解不一结呀。弟子遵命。啪啪两掌打到麻穴上，两个人身子一晃悠，明白过来了。哎呀哎呀，好啊！回过头来瞪眼瞅着高波，把俩人气得直蹦啊，这脸没地方搁呀。师兄师弟，看来咱俩这风雨门的门长白当了，这跟头栽到武当山回去怎么见人呢？干脆八十一门当中没有咱风雨门了，咱哥俩无地自容，也别活着了，活到世间上没人味儿。这俩家脾气可真爆，就见胡啸天撤出长剑，刘通海拽出峨眉刺，往脖项上致命的地方一放，哎，要自杀。张三丰坐这地方离着比较远，容等发现为时已晚。月亭呢嘻嘻哈哈的光顾开玩笑，也没想到为这件事他俩能抹脖子。月亭一张手也害了怕了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胡啸天和刘通海 拿家伙的手腕子，

被人家给抓住了，像铁钳子一样，纹丝也动不了了。故此，俩人保住性命了。回头一看，在他俩身后站着一僧一道。这个僧人呢，跟胡啸天可不一样了。身材高大，高可过丈，是腰大十围，好像一座山相似，手伸出来跟蒲扇似，耳戴金环，脖项上挎着18颗青铜骷髅，看岁数80多岁了。这个老道长得也是细高条，面似瓦灰，浑身上下一套白，背背双剑。阿弥陀佛，无量天尊。风雨二侠，你们这是何苦的？跌倒了再爬起来吗？闪退一旁，看我们给你们出气。张三丰，认识我们俩人吗？张道爷一看，吓得一跳，多高啊！张三丰心头一凉，完了，看来今天是大难临头。上回书正说到山西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大闹紫霄宫，会斗小月亭，结果两个人双双打了败仗。他们感觉到堂堂风雨门的门长栽到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手里，有什么脸面回去见人？死了吧，要双双自刎。就在这时候，来了一僧一道，把他俩给拦住了。两个人回头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巧？在身后站的正是授业的老恩师。真就应了那句话了，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了。风雨二侠也是有师傅的。两人急忙跪倒，把兵刃放下。师父，弟子给你们二位丢人了。身后这大和尚啊，满脸横肉，性如烈火呀，二话不说，把蒲扇大的巴掌抡起来，啪啪啪啪，这顿大嘴巴子把风雨二侠揍得顺嘴角淌血，连吭一声都不敢。那老道啊，脾气还好点，师兄师兄，算了算了，问清楚再打也不迟。气死贫僧，你们俩小名叫侠客，又是堂堂的门长，连他妈个小毛孩子都打不过，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这几十年的武艺是怎么学的？真给贫僧我丢人呐！要换个地方，我非掐死你们不可。是是，师父恕罪，师父恕罪。月亭在旁边站着呢，他那么年轻，也不跟外界接触，当然他不认得这一僧一道是谁了。可是张三丰张道爷心头一颤，害了怕了。他认识，原来这大和尚出家在五台山文殊院，他是文殊院的方丈，人送绰号叫霹雷神妖。你听这名，上法下境，法号叫法境，
那个老道出

家也在五台山三清观，他是三清观的观主，人送绰号叫闪电神魔，姓侯，叫侯殿臣。这段书就是妖魔风雨四大怪大聚会。那位说挺好个人，怎么起这么个绰号，这样怪吓人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哎，您算说对了，古人呢迷信，起个绰号非得带这个迷信色彩的，哎，这玩意儿吓人，这就叫先声夺人呐。故此在琢磨这个绰号的时候也下了一番苦功。闲言少叙，单说张道爷为什么心头一颤呢？因为他跟这一僧一道啊当年交过手，说这话25年前了。张三丰曾经到五台山拜会僧道，主要呢想跟人家学学能耐，哪知道这个大和尚披雷神脚法镜，目中无人。他跟张三丰打了400个回合，最后把张三丰给打败了。和尚还说呢，就你这模样的还要自创武当派，这不笑话吗？夹着行李卷你快点滚吧，你还得练50年你才能赶上我的现在。那老道闪电神魔侯殿臣也说了很多讥讽的话。事过5年，张三丰2次上五台山会斗僧道，结果又打了败仗，一直到现在。这人就这样败到谁手里了，他心里头发怯，明明现在的能耐比过去高得多，明明能打过他们，他心里也发虚。张道爷心情就是这么回事。张道爷心说，坏了，闹了半天这爷4个都来了，今天紫霄宫可有热闹了。这和尚自称老妖，是有名的大野驴啊，我得给抹擦抹擦毛，别呛茬啊。张道爷经验多丰富啊，急忙站起身来笑脸相迎，哎呀，无量天尊，二位老剑客，是哪阵香风把你们二位刮到这儿来了？未曾远迎，死罪死罪，二位快些请坐。大和尚把眼珠子一瞪，少来这套，我张三丰不亲假亲，不近假近，笑脸哈人呐。我问你，方才发生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哦，到了你这1亩3分地儿了，你欺负人，你不敢找老僧，你不敢找我师弟，拿我俩徒弟出气呀，简直是欺人太甚！你给我说清楚了，究竟为什么？要讲不出个理由来，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紫霄宫！这家声也大，震的这房子嗡嗡直起回音呐。小月平心说：“他妈，这是人吗？纯粹是一头驴，这是。”但是老师在场，师傅不发话，月亭不能过去，他咬着牙瞪眼在旁边看着。张三丰一点都不着急，等大和尚法镜雷烟火炮这一顿放过去之后，仍然让座。大和尚，你能不能坐下消消气儿，听我讲讲原因？我要说的没道理
你也卖桌放火烧。

我的紫霄宫，你要贫道的命都可以。那好，那就坐一会儿。搬两把椅子让他们坐下了，风雨二侠垂手站在身后。大和尚就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交手？”张三丰说：“这事儿，你问问你俩徒弟，我不说。我要一说，你该说我偏袒我的人了。”法镜点点头，把胡啸天叫过来了。那胡啸天就那大矬胖子，矬骨伦敦、压骨伦敦的，没法蹲的那位。师傅，怎么回事？说说，说实话啊！不行，昌康失水，听没有？是，他。咱们风雨门要举行5周年开光大会，聘请5大派81门主要人物参加。我记得这个事儿，我也请示过二位老人家。对，是有这么回事。往下讲。我自觉着呢，咱们风雨门跟少林武当关系疏远。这个少林从来就不跟咱接触，武当呢也不例外。我寻这回破例，写封信，拿着请帖，把张道爷请到山西。那咱风雨门不也显着光彩吗？哪知道您那个徒孙徐旺，还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儿，跑到武当山树林里调戏妇女。你说这事儿多倒霉，还让张三丰的徒弟高波给撞见了。高波到里头一管这闲事儿，把徐旺胳膊给打折了。徐旺这小子跑回风雨门，没如实的说，隐瞒了真情。就这么呢，他说武当派不讲理，把请帖书信都给撕了，还把下书人胳膊给打折了。我们俩也没分青红皂白，一怒之间找到武当山，这不到这才把事情查清楚。这当着师父您说，我们哥俩也没法出武当山了，打算找着脸儿下个台阶，结果跟这高波伸手了，也不知道这怎么弄的，我们俩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了，俩打不过一个，因此才要横家伙自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和尚一听啊，眼珠子是越瞪越大呀，好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你们俩小子带出来的好徒弟徐旺现在何处？他受了伤了，在外边呢，要在我眼前，我非把他摔死不可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你们俩也有直接的责任。等回到风雨门，贫僧要严加处置，你们俩就等着吧。越听一听，行，你别看这和尚长得凶，咋咋呼呼的，还挺讲道理。张三丰在旁边紧给劝：“无量天尊，算了算了，高僧，高僧息怒，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徐旺是个年轻人，难免办点错事儿，好在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这个事儿已经了结了，您了也就不必处置了。”哈哈哈！我说张老道，你甭装好人啊，这叫乐得河水不洗船，你装什么大半算呢？咱俩的账还得算算。方才如果你伸手，你把风雨二侠我这宝贝徒弟给赢了，甚至要了他们的命，我二话没得说。本来他们俩不知趣，那能耐照你差的多，他不死等什么？你可不应该站在旁边看哈哈笑，
叫那个小兔子

0: 孩子过来伸手，你这不羞臊人吗？嗯，乳臭未干的一个小毛孩子，他有个狗屁的能耐，瞎猫碰死耗子，不定怎么轮对劲儿了。哎，我说老道，你可够蔫损的你啊！你这是有意侮辱、羞臊我们风雨门媒人。张三胖，这个账必须了结。你把那小兔崽子提了过来，我他妈摔死他！岳婷忍无可忍。岳婷心说：“这个人嘴怎么那么骚啊？张嘴就骂人，这什么呀？”没等请示张三丰，岳婷大步流星过来了：“哎，大和尚，请你自尊自贵，你嘴里边干净点。莫非说你刚降生的时候？”用尿漱的口吗？我呀，弥陀佛，小子，你说我嘴骚，你比我还损呢、啊、你是什么人？
1: 师父，
0: 我们就拜到他手了，这小子就叫高波，还有人说的是岳婷，谁知道也弄不出真假来，管他姓岳姓高的，拿命来。就这样，他往前一纵，左手一晃，月平的面门，正手一掌，挂定风声，呜，泰山压顶就砸起来了。月平就知道这家掌上真有功夫，掌没到，风先到了。张道爷吓得这心就一翻个，孩儿啊，注意，这是五毒霹雳掌。下边的话挨上你就完。月婷一不慌二不忙，使出鬼影符形，唰一转身躲到大和尚身后去了。大和尚一掌拍空，正拍的面前的茶几上，那茶几是硬木雕刻的，那家四条腿一撑多结实，可架不住和尚这一掌，咔，把硬木茶几是击了个粉碎。打到人身上好得了吗？大和尚一转身，啪啪又两掌，月平是左躲右闪，躲过三掌。大和尚不但不生气，乐了。啊，他妈小兔崽子，行哎！哎呀，跟我伸手的人躲不过我三巴掌去，一下拍不上，第二下他跑不了，第三下准保要他的命，或者叫他受伤。你这么年轻，居然能躲过贫僧的三掌，不含糊，不含糊啊！难怪我那俩饭桶徒弟双双败在你的手下，要冲这手照你差的多。好孩子，好兔崽子，他妈有出息，您听这叫什么词儿？月婷一听是哭笑不得呀，让他骂的月婷也有火了。一看老师在旁边没言语，月婷呢小孩儿就有点撒娇了。月婷嬉皮笑脸的一笑：“我高僧，我躲过您三招去，这玩意儿有什么奇怪的？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接着茬打，我一口气能躲过你三十招去。你说什么？我一口气躲过你三十招，我叫你连汗毛也沾不着。我也。”越说你胖你越喘，好好好，咱这么办，你要一口气能躲过贫僧三十招，今天的事儿就算了结了。不但说了结了，咱还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月婷点头，张三丰紧拦着。张三丰心说，这孩子真不懂事，真不懂事，口大舌长，你怎么能扔这种话呢？ 你知这大和尚能耐多高？20年前为师都拜在他的手下。哎呀，真是小马乍行，贤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这孩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想拦着拦不住了，话扔出来了，大和尚法经就认真了。你接我这30掌，呜呜呜呜！没动手之前，他练练气功，就见大和尚双臂齐摇，这屋里都刮风。您说那风力有多大？黑龙牌的电扇也没他的风力足。哎呀，众人吓得往两旁一闪。正在这时，门外进来仨人。这三个人进来，高声喊喝：“高僧，高道，切慢动手，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们了。”大和尚法镜就一皱眉，本来的这阵来了情绪了，正高兴的时候，哗，叫人泼了一瓢凉水。大和尚双眉紧皱，合双掌退在一旁，甩脸观瞧。连老道甩过脸也观看，一瞅这三位，那太难看了。三个人身高都有9尺挂0。高矮都差不多，三个人是3套白，也不知道给谁挂孝呢。白扎巾，白箭袖，白中衣，白带子，白狮子畔，白靴子，总而言之哪儿都是白的。而且这仨人长这模样，连点血色没有，也是蜡渣黄和白纸那么白。这要半夜碰这三位，非下个跟头不可，活脱仨吊死鬼。这三个人年纪都在50左右岁。大和尚法镜一看呢，认识骷髅岛的三星，也叫武林三煞啊，谁见他们仨谁倒霉，妈丧门星。他们姓黄甫，都是复姓。老大就靠边这个叫丧门星黄甫月，中间这个叫吊客星黄甫烈，靠边上这个叫勾魂星黄甫良。江湖上有那么句话，见着三星头脑发懵，重则丧命，受伤也不轻。就说这三煞呀，妈手段最毒不过呀。没想到他们仨凑热闹，也跑到紫霄宫来了。往往这81门武林的高手，都把三星四怪联系到一起，就是来这仨吊死鬼儿。连这大和尚、老道，还有风雨二侠，这叫三星四怪。大和尚法镜呢，对这种论调极其反对。他瞧不起三星，压根就没拿他们当回事儿，怎么能跟我们师徒并驾齐驱呢？大和尚一看是他们进来了，法镜把脸往下一沉，把嘴一撇。在旁边生闷气儿。这三煞星进来之后，先冲着大和尚和老道一抱拳：“僧道二位，哎呦，没想到今天咱们三星四怪大聚会，该着张三丰爷儿俩倒霉呀！”哈哈哈。我说你们师徒四人应当助我们哥仨一臂之力，捉拿这小崽子。高僧，您知道这小崽子是谁吗？假名叫高波，真名叫月平，他就是岳飞的幼子啊。如果要把他拿住，万岁必有重赏。

秦丞相也非常的高兴，我你们爷四个能不能帮帮忙啊？谁让咱们叫三星四怪呢？话刚说到这儿，大和尚法镜把眼珠子一瞪，呸！放你娘的屁！我说皇甫弟兄，往后你们不许再提这件事儿。什么他妈三星四怪？我们能够并驾齐驱吗？你们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尿跑尿自个儿看看，你们长得他妈什么模样？就凭我们爷们儿能跟你们在一起鬼混吗？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有贫僧的事。如果没有旁的话可说，快点给我滚开！这大和尚也不知是哪头的，哎，逮谁呀、啊、他骂谁。这三星这脸腾就红了，高僧，我您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坏您不懂啊？我们哥仨方才说的话有什么不对？实话跟您说吧，现在我们骷髅三星业已在秦相府里边当差效力，蒙秦丞相在万岁面前保举，我们仨人全是二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奉我们总管司空廖所差监视紫霄宫啊。现已查明，这小子根本就不是高波，而是月亭，因此今天我们哥仨来抓差办案。如果你们爷儿四个肯于帮忙，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我可不是吓唬你，你要敢于竹篮，你就是窝藏罪，万岁怪罪下来，你们可吃罪不起。这三星要不拿大话拍呀、啊，妈这事还挺好，他这一说大话，把和尚这个野劲儿给引起来了。是什么？哎呀呀呀呀！拿他妈皇上拍我，他算个老几儿？天是王大，贫僧就是王二，我谁也不怕。既然你是这样说了，这么办吧？那这事儿我还非管不可。有贫僧在这儿，你还就抓不了什么高波和月亭。咱先比划比划。你要把贫僧我给赢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赢不了猴崽子，我宁下你们的脑崩壳。月亭一听，这多热闹，这大和尚真有点意思，想拦也拦不住了。就见大和尚甩掉长衣服，苍啷啷从身边背后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叫紫云飞波，就使那大爪子，把大爪一碰，苍凉凉凉凉凉，他要会斗三星。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去到了什么代志？抓看袂爽是不是？敢讲了啦，无啦，总是看你袂爽。
1: 我让大家流浪，我不想有，让他。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7: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8: 想见却还在等的人太多，
7: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8: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7: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9: 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1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我是天文。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在这样的一个清晨的时段，外面下着一点点的细雨，毛毛雨，然后阴天的天气，我觉得清晨最舒服的状态大概就是放下昨天的疲惫，然后清空所有的杂念，伴着好听的音乐，慢慢的唤醒崭新的自己。所以今天你的专属歌单，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开启了李宇春的个人音乐专场。直到20多年，他一直都是华语乐坛特别的存在，低调沉稳，持续输出，不喧嚣，不浮躁，始终用作品来说话。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皇后与梦想》。这张专辑呢，也是他个人的正式大碟，也是他音乐之路的重要的起点。很多人以为《皇后》是霸气和张扬的，但其实这首歌真正的内核是关于自我的坚守。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会有一份专属的热爱和执念，不取悦世俗，不将就生活，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奔赴。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来了天文，嗨，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行星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末快乐呀，今天又是一个阴雨天。是的，今天又是一个阴雨天，而且今天的天气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接下来这首歌，李宇春《少年中国》。

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少年中国》，可以说是李宇春口碑极高的国风励志金曲，发行到现在呢，依然是很多人心中正能量的经典之作。整首歌褪去了小情小爱，满满都是少年意气和家国赤诚，曲风清新昂扬，大气开阔。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词曲立意扎根在国风文化，跳出了流行乐的常规的框架当中，也同样是李宇春首次尝试这个国风的音乐，传递出青年力量的标志性的作品。所以不管我们今年几岁，身处什么样的岗位，在生活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心底永远都是可以保留一份少年气的，眼里有光，心中有志，步履不停，不负韶华，也不负自己。奔腾着早上的6:1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每到周末我们都会开启你的专属歌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的音乐专场。看到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末快乐，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有点阴沉沉的天气当中，大家是不是都睡懒觉了呢？昨天晚上确实非常的凉爽，就是下雨，可能空气会有一点潮湿，但是非常的适合睡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躺在床上，然后默默地打开收音机或者开启直播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各位周末快乐，早上好啦。这首歌来自李宇春《银河中的星星》。

银河中的星星，来自绿春。漫天的银河当中，最耀眼的从来都不只是月亮，还有千千万万在默默发光的星星，就像我们身边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日复一日的认真工作，用心生活，默默坚守，平凡却不平庸。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平凡的星星》，可以说是银河中的星星啊，是一首治愈感非常满的一首歌。李宇春也用他非常温柔的声线娓娓道来，没有那种宏大的口号，只用了最温柔的旋律来告诉我们说，不必去羡慕别人的耀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芒，也不必焦虑自己的普通，每个人都会认真生活，永远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举止正残存却闪闪发光的志愿。 I wish 早上的6:21，看到了妍妍来了，说早呀天文，早上好。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大家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也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李宇春的哪一首歌，对于李宇春的印象是什么呢？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来自李宇春的歌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吧。今天是星期天，是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李宇春的作品非常的高级，然后呢克制有态度，而这首歌显得格外的温柔又接地气，褪去了所有的距离感，满满都是生活当中的温柔和松弛。其实这首歌传递出来的生活观也特别的简单，就是生活不只有忙碌、奔波、压力和责任，也会有放松、自愈、快乐和自由。所以不管工作有多么的疲惫，周一到周五有多么的劳累，也要记得适时的卸下重担，放过自己，取悦自己，然后拥抱生活。不止周末，其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日日松、岁岁安然，永远保持热爱生活的能力。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冷漠小鬼来了，说早安天文，早上好呀，说喜欢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当然了在今天一定会听到的。妍妍说了，说周末愉快，周末愉快。接下来的这首歌《野蛮生长》，

这首歌来自绿春《野蛮生长》，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歌，非常有态度的作品，立意非常的深刻，力量感十足。其实所谓的野蛮生长呀，从来都不是那种张扬跋扈，而是不畏惧所有的困难，不依附外界，在风雨里扎根，在平凡里向上。所以希望在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做一个野蛮生长的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6:28，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宇春，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也是最近这几年他非常出圈的一首作品，《无价之劫》。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0: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来到了我们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是李宇春的音乐专场。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星期天，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好朋友秋雨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周末愉快，早上好。还有一桶爆米花也来了，说早上好，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呀。
1: 最怕天这种二选一的考卷，
0: 很多人对于李宇春的印象都是2005年超级女声的冠军，然后现在各种各样的晚会啊、跨年啊这样的一些固定的嘉宾，好像提到她的音乐大家都比较陌生啊。但无论怎么说，2005年的超级女声那场比赛，无论再选几次，我觉得李宇春始终都会是冠军吧。虽然她可能并不是整个超女当中唱功最好的，但她永远都是最有标志性的一个人物。好像提到超级女声，大家想到的都是李宇春，所以她也和这样的一个 IP 深度绑定了。今天早上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的音乐专场，你最喜欢她的哪一首歌呢？你对她来说熟悉吗？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李宇春的歌。

0: 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来自李宇春的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贴合生活心境的歌，也同样是李宇春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像很多人对于音乐人啊、公众人物总会有一个固化的标签，但这首歌告诉我们，人永远是多元的，可以安逸文静，也可以热烈鲜活，可以深耕热爱，当然了也可以自在洒脱。所谓的文艺从来都不是矫情啊、柔弱呀，而是内心丰盈、清醒独立，也保持着热爱。早上的6:38，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时光问说，哈同到高愣段现在是开通了吗？刚刚查看了一下，目前来看啊，应该是开通的状态，但是有可能现在路况还没有更新，所以可以等到7点之后，7点我们的925交广早高峰会实时的更新一波高速路况的信息，所以大家稍安勿躁。
1: 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
0: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同样来自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我记得当年他刚刚发行这首歌的时候，这句歌词或者说这句歌名广为流传，好像大家都在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等等等等，当时也还是确实流行了蛮久的。早上的6:42，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你的专属歌单，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的音乐专场。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来了，说早上好天文，嗨早上好呀，这个星期天的早上欢迎各位。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大家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也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李宇春的哪一首歌呢，非常经典的作品，下个路口见。刚刚龙木小哥也说了，说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那就一起来听吧。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经久不衰的作品，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可以说是李宇春传唱度最高、适配度最广的作品了。无论是街头巷尾、日常通勤，还是四季的更迭，这首歌的旋律永远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轻松、舒服、不费力。很多人都好奇说，为什么这首歌十多年

年了，依旧不过时呢？因为他写的就是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状态，就是人生有遇见就有离别，有遗憾也会有新生，没有永远的停留，也没有过不去的路口，所以不必纠结从前的错过，不必焦虑未知的前路，就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就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和节奏。

看到视频号当中有人问说哈尔滨去伊春可以通行吗？刚刚我大概看了一下，目前来看哈尔滨到伊春的收费站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哈尔滨往伊春的方向是畅通的，所以目前来看是通行的状态，但是也可以稍微等一下，稍后呢7点钟之后，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交广早高峰将会重新汇总一下整个省内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所以先不要着急，稍等7点之后看看高速公路的信息会不会更新。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常旅客》。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叫做《常旅客》，其实藏着李宇春他自己的生活缩影吧。常年深耕音乐包括影视的舞台，奔波在各个城市当中，赶路、工作、创作是他多年的日常。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他常年的奔波往返各地的旅途当中的感悟，非常的真实也细腻。其实旋律非常的安静舒缓，很像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的内心独白一样。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当中的常旅客，可能会为了生活奔波，为了热爱奔赴，为了日子前行，一路成长，一路赶路，那一路沉淀。所以所有早上的奔赴，所有默默的坚持，所有在路上的时光，终究会成就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早上的6:51，这里是音乐早餐，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专属歌单，我是天文。今天我们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是李宇春的音乐专场。你最喜欢李宇春的哪一首歌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看到红叶来问候了，说人帅声音好听，谢谢。这首歌《你的甜蜜》。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叫做《小宇宙》，非常有一种莫名喜感的一首歌。其实回望他20多年的音乐之路，正是这样，他会不浮躁，也不炒作，不跟风，在华语乐坛当中，这样的一些更迭浪潮当中，靠实力，靠作品，靠坚守，然后呢，稳稳的扎根，默默的生长，持续的生长，也像极了很多普通人的一生，就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只有默默扎根的坚持，不惧流言，也不畏风雨，踏踏实实的往前走，终会成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早上的6:55，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李宇春的音乐专场，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不负时光，不负热爱，自在坦荡，野蛮生长，和你一样。最后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和你一样。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末快乐，下次再见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交友交港早高峰，8月2号星期日7点07分，早上好，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够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然后就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汇总信息了，然后也能看到您所经的这个路段有没有一些限时啊、限行啊或者是限速的情况。早间的时候还有朋友问高速的一个路况，比如说哈同啊、哈尔滨到宜春，然后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就是看视频号的朋友，您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我目前来看，就是哈同高速有部分的路段呢是，因为车辆故障导致的临时的一些交通的管制啊，但是或者是限速限行，但是没有一些封闭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就是你所经的那个路况，比如说你要走哪条高速，然后你大概是多少公里到多少公里处，有什么样的情况啊，上面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汇总和呈现。凌晨到黎明还没说对不起，你就远去。有趣的灵魂来报道问候了，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从7点钟一直陪伴大家到10点钟。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相关部门在昨天晚上发布的几条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请大家详细的关注。首先呢，第一条是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21点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那么从昨天晚上9点一直到今天的晚上9点，五常市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方正、延寿、上至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

预警，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强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另外，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及哈尔滨市水务局及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8点也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从昨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今天的20点，上至市有较高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黄色预警，五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请大家密切的关注气象形势及雨水雨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的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好响应工作。那么加强巡查排查，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样也是来自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及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昨天晚上20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信号。那么从昨天晚上20点一直到今天的晚上20点，上至市有较高风险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五常市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形势及雨水雨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且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那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一首来自张信哲早上的一首好听的歌，叫心情卡片，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今天的九二五交港早高峰由林妹妹陪伴着大家。7:17，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啊。杜道清留言了，还有王一博留言问候了，说早上好林妹妹，后面还加了个姐姐，周末愉快啊。王一博哪年的呀？小猫咪也来打卡和问候了。近期呢，我省强降雨频繁，容易发生城市内涝、低洼路段、下凹桥区以及地下空间危险。那么这些危险呢，往往藏在一些低处积水不容易淹没车辆漩涡的情况之下啊，那可能会暗藏危机。所以在暴雨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少涉险、会避险，防范知识不松懈，才能守住出行平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就是什么叫做内涝。其实城市内涝呢，是由于强降水或者是连续性的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而导致的城市产生的积水灾害的一种现象。那这些呢，经常会发生在城市的低洼地带，比如说城区的低洼地区啊，下凹石立交桥、地下轨道交通、地下商场和车库等地下的空间。那么一定遇到内涝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会转移避险，规避风险。那比如说像高层的这个建筑的平坦的楼顶，或者地势较高，或者是牢固的楼房、学校、医院等等，那么一旦积水进入到室内了，一定要及时的切断好电源，并且赶紧逃生。如果地铁站外有积水涌入到站内，不要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有序的撤离。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啊，如果遇到大暴雨的时候，那最好是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尽量不要在有积水的路段上行走，注意路边的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井盖的深井或者是地坑等危险的区域。一定要避开广告牌，远离临时搭建物、危险的墙体，还有路边的大树等，防止倒塌、高空坠物等危险。避开导电体，尽量的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附近的树木等可能连电的物体，以防止发生触电。如果一旦有电线落入到水中，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啊，不能压着就过去了，并且及时的报告相关部门。我们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如果说遇到积水路段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冒险涉水，不要强制的通行，一定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的这种原则。看什么呢？就是看涉水水面的一个状况，就是水面如果有这个碎水花，一般的水是比较浅的，车辆可以通行，但水面一旦产生这种波浪了，那水可能会超过20厘米，那这个时候呢，不要冒

然的涉水。第二呢，就是可以用那种长的树枝、长的伞来试探一下水的这个深度，然后再结合一下水的深度，对比一下车辆做出判断。如果说水超过了轮胎的一半，那么就很可能出现会灌入发动机的这个进口的方向，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建议大家涉水了。涉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慢行，应该用最低档位匀速通行，就建议我们涉水行驶的时候，全程车速都不要超过每小时10公里，中间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停车换挡，然后也不要急转弯，也不要倒车啊什么的。如果在车辆受困的时候，要及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如果在水比较深的地方啊，大家熄火了，那不要在水里面二次打火啊。如果车辆呢不慎落水，要第一时间的解开安全带，解锁门，包括车窗，在车辆完全没有就是沉没的情况之前，迅速的逃离。正确的方法就是，如果你的车辆是不能够打开车门车窗的，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车里面的安全锤了，要击打4个车窗的一个侧面啊，4个角来进行逃生。了解这些知识也会让我们有效的少涉险，会避险，防范意识不松懈，我们才能够平安出行。像哈尔滨呢，我们前两天在跟大家介绍新闻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在一些桥涵相关部门在桥梁的这个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其实都有这个标志标线，它已经给大家标注了大概的一个标尺的高度和深度。那我们结合一下就是水位的一个情况，就能够看出来这个水位大概是高多少厘米，然后也能够做出一个有效的判断啊。婷婷问，那个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高速是否正常？现在省内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一个限行限速的一个情况，没有就是说彻底封闭的。你哈尔滨到佳木斯走哪条高速，你要行进的哪条路段，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就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汇总了，就是你能看到你要走的那条路段，比如说你要走哈大呀、哈同啊，或者是走赫大呀、哈姆啊，就这些大家都能够看到有哪些事故的处理啊，有没有一些路面的一些情况啊。目前就是今天早上，就是因为哈大高速卧里屯处有这个车辆肇事，但是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了啊。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车辆有肇事，所以那个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有临时的一个交通管制，但是目前呢也已经恢复一个畅通了。那今天早上没有最新的高速路况的一个汇总，一会儿呢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0: 今天早上机场通行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机场的小斌，让小斌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你好，小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1度，全天航班量53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 B4 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现在时刻是7:26，925交。

王早高峰继续为大家直播，我们稍后呢继续关注一下在暑运期间啊，我们铁路部门出行的一个情况具体介绍。

关注一条好的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那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生和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的院长携手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们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的优惠，减免6000元，全年他家最大的近视手术的一个优惠活动。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电话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带孩子去了解一下，暑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你现在安排做手术，等到孩子开学之前，正好什么都不耽误自己的课业。0451-8881-0988。把烦恼折成一架纸飞机，顺着窗口把它扔。

慢慢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铁路部门的文旅出行信息。那现在呢，暑期已经过半了。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暑运从7月1号拉开帷幕，截止到上个月末7月30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呢累计运送旅客83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8.8万人次，单日的最高客流达到32.7万人次，全省铁路出行的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那今年的暑运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交织，直通方向呢前往北京、上海、杭州、大连等城市的客流旺盛。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漠河、伊春等避暑目的地出行显著增长。那为了充分的满足旺盛出行需求，哈铁科学统筹运力资源，落实暑期列车的运行图，在三季度调图的基础之上，增开了开往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地的直通临客。在哈尔滨到大庆西、佳木斯到牡丹

沿江等热门区段开行了高峰线的动车组，同时呢，灵活采取了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扩充运能，保证旅客顺畅出行。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我问

0: 小狗交广早高峰，一天都有好心情。八月二号星期日7:36，我是林妹妹。这两天大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听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宠粉福利啦？特别是我们在从周五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那个香水的宠粉福利，周末的时候，好友同事跟我们说呢，说你们这个太合适了，299块钱，在所有的大牌香水当中选一款，这个就是非常适合送人，因为马上要到的七夕，包括接下来的各种节日，我觉得送香水是一个不会出错的事情。但是呢，香水其实现在也不便宜了，你不像送一支口红，可能性价比还挺高的。那很多的这个大牌香水，像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些，基本上100毫升或50毫升的都得1000多块钱。因为香水吧，你别送那30毫升的，你送那30毫升的吧，那个只要喷香水的人都懂，人家都是认的是大包装，50或者是100的这种大毫升数的。香奈儿、蔚蓝、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价格950块钱，100毫升的那个加布利尔卖930，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和圣罗兰那奥飘明价格都得达到90毫升的，都是1700块钱左右。然后迪奥的那个花样甜心价格50毫升的也得1080吧。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这五款香水，你任意选任何的一款都是299块钱。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他们都是临期产品，你要是在官方旗舰店购买的话，一瓶香水它期效差不多得达到3年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呢，期效是1年左右，有的稍微长一点，有的稍微短一点。你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香水，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它那个价格旁边有每一款香水大概到哪一年的一个介绍。这几款香水每一款香型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想用那种中性气质的，或者是说给男生，你就买那个香奈儿的蔚蓝，因为香奈儿的蔚蓝啊，它那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是用那个香奈儿的蔚蓝。然后还有呢，就是圣罗兰的那款傲飘明是经典的甜香，然后加布利尔呢是那种有气场的自信的那种感觉，迪奥的花样甜心呢是甜美的，然后自由之水呢也是圣罗兰的，它是那种高级香型的，就是一看哎，这个小姐姐就很漂亮。所以从清冷到甜美到气场到温柔少女，每一款都覆盖了，绝对能够买到你自己心仪的。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香水，怎么买？如果说你就看中价格，那你就买贵的呗。自由之水和傲飘明它俩都很贵，傲飘明是甜香的，然后自由之水呢是那种气质香型的。如果说你送男生，那就送蔚蓝；如果说你送给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女孩子，你就送给她迪奥花样甜心，或者是送给她傲飘明也行。然后你可以送给一些年长一点的小姐姐，你就送给她加布利尔，或者是送给她自由之水啊，就这几种都是适合的。所以不同年龄、不同风格、不同感觉的都行啊，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当然了，如果说你就想选那个期效长一点的，我们来问一问啊，我们的宠粉福利官哪一个期效更长？你好，赵岩。
1: 哎，早上好，林妹妹。
0: 哎，赵岩，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五款香水，如果说大家想要那个期效更长的那个是哪个？大概？
1: 正好是送给男士的那款蔚蓝，50毫升到2027年12月份。
0: 嗯，然后还有到2027年11月份的是吧？
1: 对，正好加布利尔，咱们主推就是推荐的这两款，就是大毫升的，然后价格相比较还性价比最高的。
0: 对，我觉得送加布利尔也行。加布利尔是那种气场香型的，然后其实它都是经典香。你看我说的这些都是品牌的经典香，都不是那种冷门的啊。就是你送人，你送人就得送到什么呢？就是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就知道它的品牌啊，就知道它的香型。你看那个包装，大家就知道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香水，因为周五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做了介绍，都是正品保真的。那是不是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货？
1: 是的，咱们这回不是预售哈，就直接都是有现货的，按照订单顺序发货。
0: 正品保真，蚂蚁莲全程溯源，就这儿大家就能放心了。就是因为它期效稍微短一点啊，但是没关系，你要是送人了，它起码跨年了，到2027年呢，然后就是都是可以给大家现货现发的，正品保真的，然后你自己用也行，就是你自己用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用就行了。然后你送人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个期效稍微长一点的，然后选择贵一点的啊。微信 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香水，是吧？
1: 对。
0: 好的，感谢赵岩啊，那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吧，再会。
1: 好的，拜拜。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给我们输入两个字香水啊，白又白那个留言了，他说林妹妹选的歌就是两个字儿，就是一个字儿得劲儿啊，这是两个字儿吧。这白又白怎么这么早就上班了，今天早上还有上班的朋友跟我一样的吗？

0: 城市发展，百姓声音，热点资讯，交通出行，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1: 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今天的早间节目呢，仍然会为大家送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啤酒节园区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在现场呢，大家节目互动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好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今天我们将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为他发两张哈冰秀的门票啊。那大家可以随意留言，一会儿到八点钟的时候，我们来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就大家留言的任何内容都行，有关于车辆出行的，然后有关于生活出行的，都是可以的啊。任何的留言内容都是可以的，然后也可以说说您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记忆。或者说你想去看这个哈冰秀的演出的内容都是可以。现在呢，三伏天也是持续高温，避暑游也成为时下的热门之选了。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了。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那是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那每晚的19:30呢，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的艺术家们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节目精彩纷呈，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小程序来进行购票。那今天呢，我们将会为两位幸运听众送出4张啊，每个人2张哈冰秀的门票。这几天陆续总有听众跟我反馈说哈冰秀的一些演出的精彩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的购票出行，2026年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学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按照规定呢可以享受学生优惠票价。常态化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呢，与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通过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呢，可以购买，比如说京沪高铁啊，或者是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可以根据灵活需求选择2种预约的方式。

0: 地次票包括主题列车，助推清凉经济持续升温。请听报道：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避暑旅游祭次票点点燃暑运的清凉之约。
1: 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融合，依托优享龙江服务品牌，开行齐齐哈尔烤肉文化主题列车、球迷专列与歌迷专列等特色定制列车，累计服务旅客超10000人次。为方便外省旅客深度畅游大美龙江，哈尔滨局与北京局集团公司联合开行了铁旅融合清凉龙江跨省避暑专列，为给旅客提供更加自由、优惠、便捷的夏日出行新选择，哈尔滨局集团公司与沈阳局集团公司联合推出东北地区首款避暑旅游祭次票，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15日旅游祭次票，7月23号正式上线后备受关注，成为暑期人们出游的重要选择。7月31号，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大厅设立了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的宣传台。这款旅游祭祀票吸引了来往旅客的驻足关注。旅客周女士：
2: 计划趁着孩子放假在周边玩玩，这款旅游祭祀票感觉挺适合我的，覆盖的城市挺多的，出行自由度还挺高，票价也挺划算的，确实很实用。
1: 此次推出的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祭祀票覆盖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南、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哈尔滨西、长春、长春西、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沈阳北、本溪、丹东、庄河、山海关、大连、大连北等主要城市及同城车站，串联起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清凉山水胜景。哈尔滨站售票车间售票员薛雨萌：
3: 和去年冬天我们推出的旅游机票产品相比呢，覆盖的车站范围更广了，由原来的14个增加到了30个。另外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旅游机票，随成人一同出行，客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一次性购买，然后2到10段的行程，在15天之内呢，可以有自由的组合这些行程。另外呢，旅游机票产品呢，它的票价相对来说要更加的优惠，旅客呢可以在未使用的时候随时的退票，全额退款。
1: 此次旅游机票产品致力于将交通引流转化为消费流量，依托高铁动车组网络，将地方自然生态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入行程，让游客的每一次路过都成为深度体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市场研发中心主任裴作超：
4: 此次推出的旅游祭祀票产品涵盖着黑吉辽三省30个主要城市，串联起三省的清凉山水胜境，深度呈现白山黑水的生态凉意与关东人文风情，助力旅客实现快进慢游、泛珠成链的夏日旅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秀丽报道。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加油交广早高峰，欢迎回来。8月2号星期日7点57分，早上好，我是林妹妹。那我们第一组的两张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就送给云一朵吧。她说我要过生日了，我想去，但这个票呢，您只能明天去啊，明天去。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发送的票都是明天的。明天云一朵可以去吗？如果可以的话，留下两位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您得到的是两张票，然后这两位去的观众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都要留下来啊。一会儿呢，在8点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发接下来的两张哈冰秀的门票。今天发送的呢是明天的演出的门票。明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大家准时在冰雪秀场的门口等候。然后稍后呢，我们将会有导播老师跟大家联系，告诉您具体的一些位置和时间。云一朵，如果您明天可以去的话，您就回复一下，然后把两位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留下来，我们的导播老师在节目过后会给您回复啊。如果不能去的话，我们就顺延给其他的听友了。那好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呢还会发两张，大家呢继续留言互动，说说路况信息，说说路面上的通行，参与路上的交通，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一会儿8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

0: 看到了，可以哈，云一朵可以去。那您就留下两位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吧。那一会儿呢，我们大概在8:10左右的时候，将会继续，就十分钟之后，我们将会继续的发送两张《冰雪大世界》的门票，就是他的那个哈冰秀演出的门票啊。明天晚上的，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一会儿我们再在留言里面再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
1: 北京时间8: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